0: 我来吧。啊，
1: 没事儿，我们一起。
0: 宋老师，嗯，师承班的事情您听说了吗？
1: 人事跟我说了，好事多磨。人事发大愿做利国利民的好事，又不是非他自己。师承班不会办不下去的。
0: 只是个师承班都被您上升到这个高度了。
1: 现在看呐，是颗小小的种子，以后会影响整个环境的。
0: 什么意思啊？
1: 你看啊，人师啊，他既是正规科班毕业，又走过传统跟师的道路。他办这个学，是希望人人能够自主健康，人人都学一点养生护命的方法。那这样的话，不是利国利民是什么？医保能省下很大一笔呢。不着急，一定会有解决办法的。
0: 我发现啊，您比人师还淡定呢。
1: 因为我知道，这是老天爷在考验他，他是不是有足够的决心要把这件事情给做下去。
0: 嗯，这件事情上，我可没有您这么乐观。董老师，啊，我学中医也有一年多的时间了，来给我们上课的老师们都很厉害。但是，我自从跟了您，我才学到了什么是生。我也是用了您教我的手法去救了人。别人我不清楚，但是我心里我很明白，是时候了。所以我想，正式拜您为师，做您的徒弟，跟您专心学习手法。啊，即便是师承班解散了，我也可以每天都来跟您学习。我相信我的学习能力还是很强的。经过我的努力，我一定可以继承您的手法。
1: 那别的同学怎么办呢？
0: 那不是我需要关心的事情。人各有命吧。
1: 你会这么说，那就说明你还没有准备好做我的弟子，我还不能收你。
0: 为什么？
1: 感觉不对。
0: 老师，您曾经说过，感觉是手法的灵魂。师爷也曾经说过，说学中医最重要的就是感而遂通。但是这个感究竟是什么？您知道我是个特别理性的人，对于我来讲，那就是玄而又玄、摸不到边的事情。
1: 你恋爱过吗？
0: 跟您说实话，没有。我觉得谈恋爱就是浪费情绪、浪费时间，还影响我进步。本来我是打算一辈子单身的，但是我现在愿意为了要一个孩子而结婚。
1: 我们说的感，它是来自于《易经》的闲卦，天地感而万物生，是指少男少女相遇，阴阳交互的那一刻。这一刻你已经错过了，所以你很难感受其中的美好，那种人和人之间没有任何功利性、无目的的美好。你也感受不到我说的，人的身上有天地，有山川河流，有宇宙，那是因为你把这个通道给关闭了。
0: 您这么说，说的我越来越不懂了。难道单身就不能学中医了吗？没有谈过恋爱的人就不能传道了吗？
1: 我是希望你能把情感的通道打开。当你把通道打开的时候，你能意识到别人对你的好，甚至有时候能够触动你的不仅仅是别人对你的好，而是别人对山川好、对河流好、对植物好、对动物好，这些都会让你怦然心动、热泪盈眶的。你的通道没有打开，你就感受不到这一切。我们说的感。

并不仅仅只是指爱情，这个感还是感恩之心。什么是感恩？那就是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别人对你有一点点好的时候，你要回馈他人，而不是受之欣然。当你能够感知到别人对你的好并回馈他人的时候，其实你就在和他人建立起了一个阴阳循环的通道。做手法也是这样，病人他首先是人，当你和他建立起了感通的通道，能够体会到这种阴阳循环的时候，你才能正确地解读他身上的信息。做手法，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发自自己内心的爱，爱才是这个宇宙最大的能量。

0: 人生也是这样啊，你只顾着积累，不去疏散，不去应用，一定会被击碎。有进有出，一阴一阳，那才是道。
1: 做手法，做医生，最重要的是要发自自己内心的爱，爱才是这个宇宙最大的能量。

0: 陈莹莹啊，真是谢谢你替我照顾简溪。哎呀，跟我还客气什么呀？周末我也是一个人，他在还能陪我聊聊天。
1: 现在正是草莓的时候，那宋老师不是说草莓可以健脾润肺，让乐乐多吃点？哎，
0: 太感谢了，以后你别这么客气，每次来还都拿东西，真是。
1: 这不应该的吗？哎，
0: 你们医馆够忙的哈。
1: 你们师承班怎么样了？医管道还挺好的，就这师承班这次这事儿有些棘手，任教授每天都耷拉个脸。以前虽然跟咱们也不怎么乐，嗯，哎，但是这次能感觉到心情都不太好。哦，
0: 他可能压力大，毕竟得带那么多学生呢。那我去把草莓洗洗啊。
1: 哎，乐乐没回来呀？
0: 啊，快了，说已经在路上了。哦。
2: 哎呀，谁呀？哎呦，我们的小可爱小开心果回来啦！阿姨好。哎，
1: 乐乐好，真有礼貌。
2: 姐姐姐姐好。
1: 乐乐，
2: 姐姐姐姐，你看，这都是我拍的照片。哎呀，
1: 我们乐乐这么高兴，奶奶带你去哪玩了？
2: 奶奶带我们去了大饭店，有大草坪，还有天鹅。啊。
1: 哟，乐乐，哪来的相机啊？是倩倩阿姨送我的。倩倩阿姨，哎呦，我们乐乐去参加婚礼啦！嘿嘿，你看，还穿个小西装，真帅。
2: 爸爸和倩倩阿姨结婚，我是小花童，奶奶说我是最帅的。哦，
1: 乐乐，你周末没有在奶奶家过呀？
2: 没有，奶奶带我去了爸爸的新房子，让我和大龙哥哥为爸爸和倩倩阿姨压床。月亮妹妹和燕燕姐姐没有一起住，但是奶奶告诉我，倩倩阿姨的肚子里有小妹妹，以后我就是哥哥啦。
0: 妈妈，你怎么了？
1: 你快去洗个手，祝家阿姨给你买了草莓。 快去吧，
0: 谢谢阿姨。
1: 嗯，不客气。那小姐，我今天就不留你们吃晚饭了，咱们下周再约啊。你赶紧带简溪回去吧。
3: 陈怡，你没事吧？
1: 没事儿。

0: 我现在跟那个男人已经没关系了。
1: 行，那我们走吧。
2: 我跟你们说啊，那个刘长青真的是要把人气死了。你知道，为了那根参啊，天真都快把命搭上了。哎，他就说死活都找不到了。你说这怎么能这样呢？这个人。行了行了，不要再埋怨人家了啊。其实人家也没有义务来帮助我们，都是一份爱心，谁会想到？
1: 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
2: 天意吧。哎，我觉得你这话说的对，真的有可能是天意，不让你办这个师承班了。你想想看，从开班以来，每一天都在出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这样就挺好的啊，师承班就地解散，学员们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3: 师傅。
2: 师娘，这个师承班我一定要办下去。天意有可能让我另辟蹊径吧。二老放心，我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0: 这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哎，程莹啊，怎么了？什么事啊？
1: 你让我儿子去给他爸爸
0: 做压床的花童，你凭什么这么做？经过我同意了吗？
1: 怎么又要你同意了呢？哎，
0: 再说了，我不是跟你说我要把乐乐接回家过周末的吗？
1: 但是你没有跟我讲，让他去参加他爸爸的婚礼。
0: 说不说有什么区别呀？再说你现在不是也知道了吗？
1: 我们不说，就怕你生气呀。
0: 你看你现在这个反应，对自己身体不好。
2: 你以为你不说就可以蒙混过去了是吗？我告诉你，从今以后你别想再见到你孙子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哎，我就奇了怪了，乐乐是我孙子，我想见就见，怎么又不让我见了呢？啊！
1: 你们不要欺人太甚。
0: 是你儿子对不起我，对不起我们这个家庭。
1: 陈莹啊，是我儿子先对不起你，可是现在我们把房子也留给你了，
0: 钱也给你了，我的大孙子都盼给你了。
1: 我儿子现在也有了一个新家，陈莹，你要学会翻篇儿，以后的日子你还得过下去。
0: 而且不管你喜不喜欢我儿子，你的儿子他会有个妹妹。
1: 他们是一家子，这个事儿啊，哎，你也不能否认。
0: 好，好，你既然已经要有新孙女了，那就当没有这个孙子好了。
1: 从今以后，我请你们
0: 冯家人离我儿子远一点，我不允许你们再接近他。而且我告诉你，我儿子是我的独生子，他没有妹妹，我说没有就是没有。

0: 喂，哎，乐乐妈妈你好，我有一件事情要跟你讲一下。从今以后呢，除了我，不允许任何人把乐乐接走。啊？
1: 他爸爸和爷爷奶奶也不行啊？他们之前都来接过乐乐的。
0: 尤其是他们。如果以后我发现他们把我儿子接走了，那我就报警。
1: 您说的这个事儿啊，不是我们幼儿园能做主的。您看，要不然你们协商一下，
0: 两方签个协议，说清楚了，以后只准妈妈接，
1: 不准爸爸和爷爷奶奶来接。您总得有一个依据，我这边才好执行啊。你说是不是？
0: 张老师，你也是个女人，你怎么能站在他们那边呢？
1: 您误会了，我真不是站边。
0: 我是觉得这个事情啊，真不是我们幼儿园能说了算的。我是觉得呢，
1: 要不然您跟他爸爸。

0: 商量商量，协商好之后，因为不能让大人的矛盾影响到孩子，对不对？
1: 喂，喂。

0: 卖房？
1: 对，我想把房卖了，手里有了钱，这市城办就可以正常的运转起来了。卖什么房子啊？哪有房子给你卖啊？
0: 我们那套。
1: 我们那套房子，那套房从买房到装修，你一分钱都没出过，好吗？好意思说出来？
0: 我同意。 我出钱了，你同意也没有用，那这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玲兰啊，不要那么狭隘。你丈夫，我徒弟，他那是要做大事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左膀右臂。以后他带出了好徒弟流芳百世，你这个做师娘的也可以在史册上写那么一笔。
1: 那您说，孔大圣人流芳百世吧？他的夫人姓甚名谁呀？他还有三千弟子呢。他
2: 没有老婆，离婚了。
1: 那是他卖了房之后离的吧？
2: 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师承班不生就灭。 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把这个队伍拉起来，说散就散了。那你也不能心里只有师承班啊！你不想想儿子吗？儿子现在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了，你说哪个姑娘家愿意嫁到一个家徒四壁，连家都没有的这么一个人家来？天真有这么好的家成，我们给他提供了这么好的教育，他为了找对象啃老，这婚呢？
0: 可以不用结。玲兰说的对，孩子大了，总是要脸面的。我们一家子人，总不能上无片瓦呀。这是站
1: 对了边儿，
0: 那就卖我的这套。爸，这房本上写的是我跟你妈的名字，我同意。没脾气了吧？
1: 妈，我们家他做主，养主因随，小事听我的，大事啊，听你爸的。哎呦，你说你们三个人加起来都200多岁了，怎么还这么任性啊？你们不想想啊，这套房子卖了以后，咱们住哪儿去啊？啊？你还有个徒弟呢，他住哪儿去啊？
0: 我们不会住到大街上去的。我跟你妈，年轻的时候，和师傅，还有父母，还有兄弟姐妹，10个人，住30平米的房，这不也都过来了吗？玲兰啊，你就是啊，日子过得太好了。你没有你妈的那个风范，啊，你妈那可是顶天立地的女汉子。
1: 好日子过得，苦日子笑纳。从这点上来说，
0: 秦正啊，你找的那个夫人，不如我找的这个夫人。
1: 那我休了吧。
0: 把房本拿来。
2: 妈。
1: 妈，真拿呀。
2: 当然真的。师傅，对不起啊，你看我都传承人了，还让您担待，
0: 不是担待。

是考验。头上三尺有祖先，他们都看着呢，看我们有多大的决心把这个传承给做下去。哎呀，现在这个社会啊，就是太浮躁，什么都急，什么都讲究快。哎，你看咱们小区门口卖房子的有三家，卖手机的有四家，但是尽管我们一家干了20年，而且精雕细刻培养人才，10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也就快到这个百年了。我要把我能给的一切全都给你，你心无旁骛，好好的给我传承。

0: 别着急，啊，我们都是有本事的人，想挣钱随时。那你什么时候想啊？你以为我不想广传中医吗？我不想把这个师承班办下去吗？ 我不同意卖房，那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根本上就是不对的。你想想看，你这么有社会地位，而且你到了这个年纪，把自己活得这么凄惨，你让你的学生怎么看你啊？那好苗子谁会来啊？稍微有点灵气的，不都跟巴菲特去学投资了？
1: 巴菲特挣的钱99%都是60岁之后挣的。老婆啊，我们要走光明正道，理就永远不会骗。要跟时间交朋友，要耐得住寂寞。我们做医生的，哪能老为了谋一时呢？我觉得好苗子。 要想挣钱挣快钱，我是不要的。真正学中医的人一定要一心一意，他们看着我现在这么艰辛，都看在眼里，不离不弃，这就是真正的好苗子。说那些看着巴菲特有几百个亿，从来没有人看见人家捐了几百个亿，那投资他也学不好。把这些孩子送到我这儿来学中医，我坚决不要。
2: 对，我们就是要讲农民学，农民就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有的时候耕耘了还不一定收获，但是他们还得干活啊，这就是天道。我们就是要走这个道。
3: 啊，来了来了，
2: 啊，哎，我听说这个女人可都。
3: 挺会藏私房钱的啊，你就没多藏两套。
2: 哎呦，我明人不做暗事。不，没暗两套啊。就这一本啊。
3: 师傅，师娘，您的房子我不能要。
2: 我逗你呢，人横躺无耻，无耻也就够了。念达。 我老了，你养我吧。
0: 当然，他养你了，想说什么？拿来，我不要，邓德阳。

0: 女婿啊，是女儿选的，接班人是你选的，现在你们俩都是我的，我认账。
1: 愿赌服输，你就不怕我看走眼？
0: 新政又不是去吃喝嫖赌，他是去办学，办学这件事成功了失败了都是很正常的，跟人品无关。
1: 可是，跟能力有关啊，你就不担心他能力行不行？
0: 那我问你啊，这中医到底是看什么的呀？
1: 看病啊。
0: 还是名中医呢？是看人。我年轻的时候就没把你看走眼，更何况现在老年了。我告诉你，新政啊，会有大出息，他会是一代宗师。
1: 哎，那你赶紧把这话说给你女儿听啊，免得天天给我徒弟脸色看。
0: 我不说，
1: 为什么呀？你看他们小两口吵架高兴啊？
0: 连老婆的脸都看不得的人，会有什么大出息呀？我相信新政。再说了，收回的脸不是更难看吗？

0: 好意思吗？啊，这把岁数了还啃老？
1: 没办法，谁让我没本事？

0: 那我的吧，把爹妈的还回去。
1: 不，反了你了。我拿我师傅的房本，我师傅师娘不会给我脸色看。我要拿了这个，你不得天天给我脸色看？
0: 本来也是天天给你脸色的，不差这一本。拿过来。谢谢啊，谢谢。
1: 不想让他那么早知道，我吊他几天。
0: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要对我好一点。我也是个有地位、有身份的人，微博粉丝好几百万，还有很多女徒弟，你不要有危机。
1: 我不要有什么，我怕你没有安全感。有没有卖房让你办学的女徒弟？有你就赶紧告诉我，我把你整整齐齐打好了包给她送过去，快递费我出，而且还是不许退货那种的。
0: 快递费够贵的，
1: 这点钱我还是有的。

0: 天真，
1: 哎，
0: 任教授盯着那个地图看了好几天了，还是没找着地方，这不应该呀，啊？你说任教授是那么有名的大夫，对吧？那全国各地的关系网又那么广，那他针砭一挥，那是不是马上就能有回应啊？
2: 霞姐，你不知道，我爸呢跟我师叔走的是两条路。
3: 他不爱应付富人，他就把这富人呢都推给我师叔去交流。他只给穷人看病，你让他求富人的话呢，缘分不够；你让他求穷人呢，他舍不得。
4: 这说到底，就是得怪你刘长青。哎，我先想着。
5: 朱霞，
0: 哎，
5: 这师生班又有两个人请假了，那这个排班和跟师表要重新排了。
0: 是，这两天呢请假的人不少，我看煎药的地方呀。得请个专职的人了，
5: 请吧，也不能全指望师生班的学生。
0: 嗯，
5: 那这事就交给你了啊。
0: 哎，放心。
6: 萌萌，你在干嘛啊？
4: 洗头头。

0: 小赵，哎，小姐，你不会走吧？这就算请人，一是半会儿也请不到啊这么专业的人，你可千万不能走啊！
1: 姐，人家能请假，说明人家有出路。嘿，
0: 我看你啊，就踏踏实实在这儿抓药挺好的。你看啊，你抓个三五年呢，你就可以跟诊；跟个三五年呢，哎，你就可以出诊。那到时间你想想。
2: 你在专业上病理上都是最专业，啊，最牛的人了。
3: 夏姐，想是这么想，但日子他不按咱们设想的来呀。你看，假如说咱们医馆找不着比我还好的药师，那可能我一辈子就在这个位置上了。但是你说我手里我攥着医师资格证的呀，对吧？
2: 那还不如我呢，啊，你头哥我满五年之后就能行走江湖了。
4: 还是传承人霸气，出身不同，命运不同，都不容易。
5: 老大，
6: 谢谢。
5: 哎，甭看，就我一个。
4: 放手！
6: 你看，鬼过来！

0: 你冷静点！你这个女人，你怎么说翻脸就翻脸？
1: 停！
0: 我给你送嫂子来，你怎么还这么着呢？你
1: 停！
0: 你不是已经逆地成佛了吗？你怎么今天又喊大喊啥呀？

0: 哼，我今天保证不打死你。
1: 哎，少爷啥？啊，到你写了，萌萌兮兮的。

0: 一开始是一大副力干燥症，但是我不尿药，一旦就吐。后来换另外一个口服，也是服了一个多月，但是效果也是不太好。今后吃的药要有半分剂了。现在医生要建议开刀。
1: 我想再尝试一下，所以我会搭半个气球来找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
0: 我看了你写的《灵狐注意》，里面有跟我年纪相仿的病症。
1: 我姓白，这是我的名字，
0: 你可以直接叫我茉莉。
1: 茉莉。
0: 茉莉。
1: 白茉莉，白茉莉。

0: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1: 记住，
2: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哪剩下这么多？
2: 服务员姐姐，
1: 你好。
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0: 我想你再唱试一下，所以我会大半个去求来找你。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呀？我看了你写的《令狐注意》，里面有跟我年纪相仿的病人，一样的肺病，你把它治好了，所以我来找你了。
1: 巴黎女士。
0: 我姓白，Jasmine是我的名字。你可以直接叫我茉莉。茉莉，茉莉。白茉莉，白茉莉，很美的名字。
1: 谢谢。
0: 啊，是这样啊。这个中医的治疗，同是一个病的名称，那么西医呢，他要看这个病人的体重。 还有检查出来的各项指数，他给你开药。那么中医虽然同是肺病，但是症状不同，我开的处方也是不一样的。
1: 有你这个话，我更加信你。
0: 哼，
1: 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都是独特的。
0: 嗯，是。那你说说。
2: 你除了咳嗽，还有什么不适？嗯，没有哪里不舒服，我就累。也是一种病。嗯。前台啊，让头头过来一趟。
3: 哎哎哎！不是两位好汉，啥事？两位好汉，不是你们让我死也死个明白吧？我到底做什么不可饶恕的事儿了？
2: 这东西哪来的？说，我爸给的。你爸给的啊？刘子红，
3: 没时间陪你玩啊。
2: 说实话，真是我爸给的，没骗你们。这是怎么？这不是好东西吗？我是不懂啊，但老刘可宝贝了。
3: 好，
2: 特别好。铁越是好东西。那，我就说是好东西吧。老刘半夜拿回来偷偷摸摸的藏起来，肯定是宝贝。 哎，这要不是我半路截胡，这东西就进老刘保险柜了。那你说，你为什么把东西拿给我呀？你看，这老话说得好，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当初你帮了我一把，让老刘同意我继续做练习生，那我肯定得有点表示啊。而且。 你现在是我的头号预定粉丝，我作为偶像，给点福利很正常。哎呀，你们也知道我跟老刘的关系，我就是想让他难受难受。他说这玩意儿能救命，那我寻思他那些酒肉朋友也不是什么惜命的人。那这玩意儿真这么好，我给你们。
4: 肯定比在他手里强啊！你这是坏你爸大事儿，
5: 你坏了我们的大事儿。啊？这个东西，的确是能救命，是救我们师承班的命，是救我们的命。
4: 你赶快上来，知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你别耸人听闻啊！
5: 我不是故意的呀！现在说什么都晚了，你爸园区已经抵押了，我们师承班也没地方办了，你就再来这十根一样的野山参，也于事无补。弟弟啊，听姐一声劝，咱别做爱豆，好吗？咱别做偶像，咱确实是这脑子他缺根筋啊，他做不了这个，
6: 红不了。人事找你。

0: 这看点好是这么难吗？问诊是中医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我都要去仔细了啊。要问什么呀？一问寒热，二问寒。 三问透身四问变，五问饮食，六胸腹，七龙八科，举当变，九阴脉色，查阴阳。不对哦，您这九问救病，十问医，你这个都背错了。不知道我知道吧？ 中医的眼是什么？中医人的眼是什么？
1: 阴阳。
0: 对，说对了，阴阳。

0: 好吗？好的。嗯，现在有谁陪着你啊？
1: 我的孙女过两天就会来找我，不用担心。我医馆的人会跟你对接的，一直等到你孙女来，好吧？
0: 好的。
1: 这样你心里放心，我也安心。
0: 好的。
1: 头头，
2: 啊，
1: 通知祝霞，一会儿跟白茉莉对接一下。
2: 哎，好嘞。
1: 我给你开几副药，要坚持吃，这样把身体调理一下啊。
2: 好的，我努力。嗯，我也努力。嗯，我也努力，我也会努力的。
3: 这个是服药期间的一些注意事项跟忌口，看到了吗？嗯，啊，您回去就好好翻着，赶紧看，啊。
2: 好的。嗯，还有就是这个，这是泡脚的，都给您一包一包的放好了。
3: 感谢。
2: 我怕你没有泡脚桶，所以我给你拿了个新的泡脚桶。这个。
3: 哦，谢谢你啊。
2: 新的。
3: 谢谢。
2: 你就把它放在里面就可以泡脚了。师傅说了，你要多晒太阳。
3: 嗯，多晒太阳，对身体好，好吧？
2: 好的。嗯，
3: 大老远，我们都要努力的。嗯，好，
2: 我给你放上啊。我知道我很厉害。嗯，
3: 我相信我的直觉和选择。我已经病了3年多了，我不怕再花3年的时间跟医生一起作战。
2: 作战，作战。
3: 老头，
2: 哎，
3: 这位就是任教授让我照顾的白女士。
2: 哎，小姐。
3: 这个就是茉莉奶奶，您好，霞姐，你之后呢，要是有任何的问题跟需求，你都找她就好了啊。啊，好的，
4: 我去看看您的药抓好了没？
3: 哎，好好好的，
4: 替你们麻烦了。
3: 哎呀，您别这么客气，不麻烦的，我呢也是病人的家属，我特别知道病人都需要些什么，
4: 对，
3: 我一定会把您照顾的好好的，等您孙女来。谢谢您，
4: 哎呀，
3: 不用客气的。
5: 你是孩子的奶奶，嗯，亲奶奶，嗯，
6: 那你是孩子的吗？
5: 是。
6: 亲妈？
5: 当然，
6: 警察同志啊，你可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你要给我做主。我告诉你，这个女人她不让我带走我的孙子，她还打人呢！她，
5: 你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想把我儿子带走，我当然不同意了。离婚的时候儿子是判给我的。
6: 我现在还是个孩子，
7: 你冷静一点，你冷静一下。
6: 孩子，你还要不要把这副嘴脸，这副不讲道理的样子，我们法庭让见。
7: 什么意思？
6: 哎，什么意思啊？啊，哎，
7: 哪会我儿子瞧不上你呢？啊，你这副情绪不稳定的样子，乐乐见着也不会瞧得起你。哎，
6: 你胡说八道！
7: 哎呦，你怎么
6: 这样？
7: 谁是不稳定了？
6: 拍下来你还要不要看这副嘴脸？
7: 谁的儿子？谁出轨？哎，
6: 那个是你教出来的好儿子。
7: 我
6: 是你儿子。
7: 孩子把别人冷静一下，你冷静一下。
6: 你
7: 冷静一下。
6: 你
7: 冷静一下。
6: 孩子的妈妈，你冷静一点。
7: 你还想不想要孩

0: 哎，咱们家有大箱子吗？要多大的？能成一活人的。你准备装谁啊？
1: 女徒弟给我找着房子了，师承班可以开课了。
0: 你得一人有信呢，把我打包，给人送过去。
1: 我采访你一下，哪个女徒弟这么不开眼呢？
0: 杨大律师，他，你告诉杨大律师你有多败家了吗？哎，你告诉他了，你这辈子都不会为女人花一分钱吗？
2: 我有那么抠吗？
0: 你，
2: 人家有钱，人家也不会给我脸子看。
0: 哎呦，你这个梦做的可有点早啊。
2: 那这房还要卖吗？
0: 卖呀！哎，凭什么呀？嘿，你都有人接手了，凭什么还要卖我爹的房子？
2: 不是，卖房。人家杨小红啊，给找的那个房子，又便宜，又在市中心。咱们那房租得交啊，这就可以了。您说是吧？我给那个中介啊打过电话了，他说咱们那个小区的房子不愁卖，我很快就能把钱给你了。
0: 另外，我也让他们留意有没有合适租的房子。你放心吧，我们两个退休老人，不管是看房还是看房，全都有供货。
1: 哎，师傅，这个铃兰说呀，我们那房子呀，
0: 我们那房子不卖了，我准备收拾收拾，我们搬回去住，小就小点呗，我们挤一挤，就是萌萌跟头头不能跟我们一块住了，实在没地方。
2: 让他们各回各家吧。我住宿舍，我房间给他俩。
0: 不行，
2: 您说我住学校不行，还让萌萌继续留着不行？
0: 都不行。
3: 天真呐，还得住在家里边。
2: 要不然我喝酒就没有伴儿了。头头呢，本来就没有家，咱们可以再厅里边给他搭一个床。萌萌有家呀，萌萌可以回家住。
3: 不是阿公，你这，
2: 阿公还能活几年呢？你就不行孝顺孝顺我，跟我遛弯去。
3: 啊，不是。

0: 到底卖哪套房子呀？反正都不是你的房，你操什么心啊？最后把钱给你不就完了吗？
1: 是不是打算卖咱们那套房子呀？拿卖房子为借口把萌萌轰出去？你怎么那么不喜欢萌萌啊？

0: 如果他将来是你的儿媳妇儿，没有万一。要真有这么一天，断绝母子关系，眼不见心不烦。
1: 动这么大气干什么呀？你学会接受。
0: 学不会，也不想学。
1: 你是想丢了太阳，又丢月亮。
0: 你什么意思？嘿，什么意思？你是准备今天晚上就搬到杨小红那儿去吗？
1: 不是，
0: 别跑！哎呀，真会吃醋啊！我吃什么醋啊？我是要跟杨小红，把你前半辈子花我的钱，一分一分的，都给要回来。

0: 为什么是你来的呀？孙楠呢？他昨天一直没有离开我们，在我们房间变成咖喱饭，煮了一夜，很怕我出意外。我的孙女一个晚上都没有睡觉，刚才去睡觉，所以碰医生陪不来。哦，这样。
1: 哎哎哎！你别胡思乱想啊！
2: 我是替你爹站岗，我是很尊重人事。
3: 还咳嗽吗？最近，
2: 虽然就不咳了，
0: 不咳了，
2: 不咳了，
0: 不咳了。
2: 对，不咳了。
0: 来，
2: 我进去给你看看。来，
3: 哭啥呀？
2: 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
0: 非常好，其实从吃中药是一直睡得很好。
2: 嗯。

1: 嗯，想摸不懂。常摸就会懂了。睡眠确实不错。是的。脉象比以前好多了。嗯。中国的文字啊，是很有意思的。我刚才说睡觉，那个觉呢，又通觉，觉察的觉。 你睡眠好了之后，你的身体的各个机能就有觉知。嗯，身体哪里不舒服的话，它会自己来调节。嗯，记住啊，一个人能够做好三点，那就应该是身体健康的。
0: 哪三件？
1: 能吃，能睡，能拉。
0: 人生病的理由多了去了，何止这三件？那比如病毒感冒，跟这三件有啥关系啊？
1: 为什么说有的人能感染上，有的人就不能感染呢？是因为你的身体的免疫力。什么是身体的免疫力呢？就是有序。

0: 上刊登观潮专列的广告。上海
1: 企业
2: 很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3: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

0: 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
0: 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召开续会，贯彻落实省市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精神，全面紧起来，抓紧动起来，切实扛起来，坚决打赢台风白海豚防御攻坚战。
1: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上强调，迅速进入临战备战状态，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
0: 区政协召开2届27次常委会会议，
1: 我区召开基层统战工作会议。
0: 今天下午。

0: 在全市防御应对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调度会议后，我区迅速召开续会。区委书记钱林江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防御台风白海豚部署全面落实到位，全力迎接大战大考，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区领导于丹、程程、罗黎明参加。会上，区气象局分析汇报了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情况，区防止办作工作提示，区有关领导和市防指提出具体要求。钱林江指出，受台风白海豚西移北进影响，我区面临的现实风险不断增大，防台形势严峻复杂。 全区上下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全面落实沉下去、转到位、停下来、调控好、管得牢、分为农等要求，立足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各项防御工作。钱林江强调，要全面紧起来，把台风防御作为当前压倒一切的重中之重工作来抓。全区上下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所有工作要向台风防御聚焦，领导干部下沉一线，统筹调配全区资源力量，全力以赴打好防汛防台硬仗，以工作的确定性应对风险的不确定性。 要抓紧动起来，抓住当前窗口期，建强指挥体系，抓实工作重点。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防御窗口，认真复盘八危台风防御战经验，强化预警预测预报，全面落实各项针对性举措，加快补齐短板弱项。要高效运转1133联合指挥体系，确保全区上下认识到位、步调一致、齐心协力。 要做实人员账、物资账、风险账三本账，配齐配强人员力量，坚持应转尽转、应转4+8+X领域摸排风险、汇总风险、管控风险，以村设为最小单元，将所有风险点纳揽纳统纳管，按照一线配到位、二线配到位原则，备足生活物资和救援物资。要切实扛起来，以严的作风确保责任落实到位。 要保持严的作风、严的纪律、严的要求、严的标准，在大战大考中彰显担当作为，确保实现一个目标、守牢三条底线。要强化宣传引导，高频滚动发布权威信息，增强人民群众自我防护意识，形成防御台风白海豚的强大声势。全媒体记者倪嘉文报道。
1: 8月6号下午，全市工作部署会后。 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主持召开防御应对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工作部署会，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市部署要求，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迅速进入临战备战状态，落实落细防汛防台工作。 确保实现一个目标，牢牢守住三条底线。区领导周小国、朱江桥、程程、罗黎明参加。于丹指出，当前正值防汛防台关键期，此次台风白海豚变数多、强度大，可能带来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全区上下务必要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松懈思想，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风险预估得更充分，把预案打磨得更完善，把举措落实得更细致，坚决打赢防御应对台风白海豚这场硬仗。 于丹强调，要压实战时指挥责任，迭代升级运行体系，充分用好在台风八危防御工作中的经验，及时按照响应等级做好统筹调度，按需调配支援基层抢险处置，切实将思想上的高度重视转化为行动上的有力执行。要紧盯全域风险清单，闭环清零各类隐患，抢抓台风影响前的窗口期，聚焦水利、地质灾害、城乡危房。 工矿企业、道路交通、文旅场所、在建工地、地下空间八大领域从严管控，坚决把风险排查到位，把隐患处置到位，把问题管控到位。要抓实人员转移避险，坚持以预报预警为令，按照三提前三必须要求，严格落实高风险区域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

0: 外转安全返回，确保做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要强化应急备勤保障，全面完成应急物以铁的纪律保障防台工作高效有序运转。要深化宣传预警教应，依托各类媒体平台，科学及时准确发布台风动态、雨情水情和预警预报信息，做到早报、快报、多报、精准报。
1: 引导群众主动配合隐患管控，人员转移工作，合力筑牢防汛防台坚固屏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8月5号到6号，区政协召开二届27次常委会会议，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应邀出席，区政协主席金山中主持会议，副主席王永表、张颖芳、孙云苗、沈娟芬参加会议。
2: 区委常委、副区长朱江桥、副区长陈建波应邀参加视察活动。区委常委、纪委书记、监委主任张杰、区人民法院院长张晓峰、区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宋斌帅应邀出席会议。会上，于丹通报了全区半年度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今年以来，区政府锚定双挺进、力拼双上游，坚决扛起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经济运行高开稳走、向心向优，产业创新提质增效、项目攻坚劲跑增速，改革开放阔步前进、城乡建设稳步推进、民生事业蒸蒸日进，有力保持和巩固了高质量发展态势。下半年将从聚焦创新生态、产业支撑、消费外贸、城市更新、安全稳定等5个方面抓好政府重点工作，确保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精彩答卷。 会议还分别听取了全区半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通报，以及区人民法院、区人民检察院半年度工作情况通报。金山中表示，面对复杂的发展环境和多重困难挑战，区政府着力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攻坚克难创新突破，上虞稳进的基础更加坚实，提质的动能更加强劲，和美的成色更加亮丽，交出了一份厚重提气的七中答卷，展现了经济大区挑大梁的责任担当。 全区政协系统将主动实变应变求变，准确理解区委三个深刻认识的底层逻辑，牢牢把握5个聚焦聚力的关键要求，围绕6个城市的目标任务和13方面工作部署，在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提升履职服务实效、凝聚共识、增进合力上持续发力，切实将区委区政府的规划图转化为政协助力助推的施工图，为"十五五"良好开局贡献更多政协智慧。 和力量。金山中指出，今年以来，区纪委监委、区法院、区检察院紧扣区委中心大局，主动担当履职尽责，政治站位高，工作举措实，创新亮点多，在促进经济发展、守护民生福祉、强化风险防范、维护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区政协将持续加强与纪委监委及法检两院的协作配合，聚焦营商环境优化、社会治理创新、法治建设推进和党风廉政建设等重点领域，协同开展调研、协商和监督工作，在建言资政和凝聚共识上双向发力，为合力建设秦联上虞、平安上虞、法治上虞贡献更多政协智慧和力量。 会上，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4位政协常委做协商发言。会议期间，区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还实地视察了曹河江未来科创城、绍兴巨生智能综合服务中心。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昨天下午，我区召开基层统战工作会议。 传达学习贯彻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认真回顾总结今年以来统战工作开展情况，研究谋划下阶段重点任务。
0: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精神。杭州湾综管办、曹河街道、道胥街道、小月街道、梁湖街道、汤浦镇、永和镇、义亭镇等单位相关负责人做余商回归项目路演展示，区委统战部各分管领导部署具体工作。 会议指出，变求变，实干实际实效总要求，一切围绕中心转，一切围绕大局干，在服务全区高质量发展中找准定位，彰显价值。会议强。

0: 调要高举思想旗帜，强化政治引领，聚共识，压实责任链条，强执行，常态联络联谊固根基，在对标对表中筑牢团结奋斗的政治根基。要紧扣中心大局，聚力渝商回归，以路演比拼，倒逼招商服务提质增效，真正让渝商回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护航营商环境，搭建常态化政企同心桥梁，统筹统战资源，一体推进科创赋能、政企联通、主体培育，建立企业诉求收集、交办、反馈闭环机制，深化共赴实践，围绕四季鲜果全产业链发展五年行动，联动异地渝商、民主党派、新阶层人士，搭建产销对接、技术帮扶渠道，做强本土特色产业，不断拓宽统战助农富民路径，擦亮特色品牌，构建总品牌引领、领域品牌支撑、镇街品牌出彩的体系，提升基层统战工作辨识度，守牢风险底线，做到早发现、早研判、早处置，在除险保安中维护统战领域稳定。要锻造过硬队伍，在实干争先中夯实基层统战工作基础，奋力推动我区统战工作提质增效走在前列，为更高水平建设青春之城奋力交出“十五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做出更大统战贡献。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1: 今年以来，我区把招商引资作为落实四个亲自、谋实三个优先的关键抓手，构建领导干部一贯到底推进体系和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体系，聚焦半导体、新材料等领域，招引一批百亿级项目。上半年，全区项目引域实现量质双突破，累计落地亿元以上产业项目61个，开工率95.1%，均居全市第一。今年7月，上渝招商引资迎来重磅突破，清美浙江基地、金盛投资半导体两大百亿级项目顺利落地，为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硬核动能。此次落地的两大百亿级项目各有侧重，优势互补。清美浙江基地项目为近十年我省农业领域标杆项目，聚焦一二三产融合发展，助力区域产业集群升级与共赴发展。金盛投资半导体项目立足本土龙头优势，将推动上渝半导体产业向高端化、集群化迈进，助力打造长三角半导体产业新高地。优质营商环境是项目持续落地的核心底气。从清美集团5亿元项目加码到百亿级布局，实现从头回客到回头客的转变，到众多龙头企业增资扩产、新项目扎堆落地，尽显市场对上渝的充分信任。今年以来，我区锚定打造创业成本最低、创新生态最优的长三角一流营商环境，推出优化营商环境10条硬举措，并将每月首个工作日固定为爱企服务日，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开门办公、开门解难，全力推动项目实现快落地、快建设、快投产。与此同时，我区创新招商模式，率先组建场景办，计划投入30亿元开放培育优质产业场景，精准布局具生智能等未来产业，把城市最生动的运营场景挖掘出来释放出去，越来越多的企业在上渝看到发展空间。目前已引进具生智能产业项目18个，总投资超150亿元。下一步，我区将持续深耕主导产业，赋能未来赛道，以优质生态引起聚商，全力冲刺高质量发展新征程。全媒体记者钱胜报道。
2: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1: 这里是上渝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区委2届10次全体会议吹响了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推动上渝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走在前列的冲锋号。

0: 在全区上下引发热烈反响，区特色小镇管委会、区未来城开发办、上虞漕河江经济开发区管委会、浙江宏达新材料发展有限公司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将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准确识辨、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努力于变局中起新城，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上虞实践新篇章，奋力交出15五开局之年高分答卷。
1: 区委二届十次全会立足当前新形势、新变化，提出了5个聚焦聚力关键要求和6个城市重点任务。这既是对当前发展大势的清醒把握，也是对上虞高质量发展的战略布画，为我们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工作指明了方向。面向长三角科创协同新格局，接下来未来城开发办。 将把学习贯彻区委全会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锚定绍兴市。

0: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
1: 活动第一阶段，孩子们来到护苗中心成长乐园参观体验，大家在展区内积极参与各类小游戏，通过沉浸式体验学习非法出版物与网络不良信息等方面的科普内容。参观结束后，倡议接力环节在护苗长廊有序进行，现场全体青少年共同宣读绿色阅读文明上网倡议书，表态自觉抵制网络糟粕，主动维护清朗网络环境。
2: 我今天玩了健康小卫士，我感觉里面的题目都很好，有一些题目告诉我们毒品是不能碰的，还有邪教，我们只要发现了就需要举报。
1: 随后普法课堂于护苗剧场开讲，授课人员围绕未成年人网络犯罪、不良信息侵蚀等内容开展讲解，结合真实案例普及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学生掌握自我防护方法，学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此次护苗活动将实景体验、公开倡议、法治科普融为一体，全方位开展未成年人素养教育。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丰富暑期护苗活动形式，常态化开展绿色上网宣传引导，为青少年健康成长筑牢安全屏障。全媒体记者陈义超报道。
3: 8月6号晚 ，GBA 绍兴赛区半决赛次回合对决落下帷幕，上虞队客场迎战越城队，队伍先是在常规时间以69-58击败越城队，随后鏖战两轮附加赛，最终以17-21惜败，无缘赛区决赛。常规赛首节，坐拥主场优势的越城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转换流畅高效，牢牢掌控赛场主动权，以17-13暂时领先上虞队4分。开局陷入落后的上虞队并未自乱阵脚，稳扎稳打，稳固阵地防守，耐心寻找进攻突破口。第二节后半段，上虞队骤然发力，连续攻坚拿分，不断蚕食分差。半场战罢，双方32-32握手言和，重回同一起跑线。中场战术调整结束，双方一边再战，场上对抗强度再度升级，两队贴身肉搏，篮板拼抢，寸土必争，高强度对抗之下，精彩攻防与零星失误交替出现。上虞队率先理顺内外线配合，依托有条不紊的进攻，逐步实现比分反超。三节战罢，比分定格为48-46。进入决胜第四节，手握微弱领先优势的上虞队延续上一节优良的竞技状态，防守端收缩内线严防对手冲击，进攻端耐心组织阵地进攻，抓住防守反击机会，稳步上分，稳稳掌控比赛走势。常规四节结束，上虞队69-58拿下本场客场胜利。由于首回合上虞队主场惜败越城队，两回合总比分持平，依照赛事规则，双方开启5分钟单局附加赛决胜晋级名额。首轮附加赛，上虞队几度领先，却屡失罚球良机，终被越城队压哨扳平，被迫进入第二轮。次轮体能透支的上虞队开局0-8落后，虽顽强追至17-19，但终因最后一攻3分未果，以17-21遗憾止步半决赛。据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1: 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偏南方向约800公里的洋面上，也就是北纬26.8度、东经128.1度，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5级，每秒48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1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还将有所增强，最大可能于9号傍晚到10号上午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随着台风白海豚的到来，受其影响，今天傍晚到夜里我区多云到阴，部分有阵雨或雷雨，明天白天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夜里阴有大雨，部分暴雨，东北风5-6级，阵风7-9级，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根据上虞区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规定，区防指决定于8月7号9点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同步启动突发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各乡镇街道部门单位需密切关注台风动向，做好各项防范和应对工作。全媒体记者单佳玉报道。
0: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行，慢点吃。
1: 吃饺子了。
2: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上虞三农》。盛夏八月，骄阳似火，正是上虞丁宅乡一年中最甜蜜热闹的时节。穿乡而过的管溪碧波荡漾，两岸的山坡上，一颗颗饱满红润的水蜜桃挂满枝头，空气中都弥漫着清甜的果香。依托一溪两岸的山水格局，丁宅乡正用一颗颗小鲜果和不断丰富的新业态，绘就出一幅产业兴。

0: 乡村美，农民富的新面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走进丁宅乡，去看看鲜果家产业发展背后的一西两岸共赴新途径。上虞鲜果四季不停，盛夏时节自然有一份甜蜜是少不了的，当当当，就是我手上的丁宅水蜜桃了。当然了，丁宅的美味水果可不仅仅只有水蜜桃啊，今天就跟随我的脚步一起来吧。
1: 我们现在水蜜桃种的品种呢是三个，六月底到七月初这段时间上市的叫湖景。那这个品种的口感呢就是纯甜，然后它的这个个头还有它的这个口味都是比较综合来讲都是比较好的一个，然后上市又早，所以大家一般送礼啊都会尝鲜，都会选择这个湖景品种。
0: 王媛媛说，湖景蜜露其实就是大家熟悉的奉化水蜜桃品种，皮薄肉厚，咬一口满嘴都是汁水。紧接着上市的是本地培育的良方品种。
1: 那这个品种的口感比它的糖度要更高一点，然后个头呢就是更加规整。我们可能湖景有的时候还会有一点稍微有一点大小不一，但是良方就更规整一点。
0: 如果您是当前来到丁宅，刚好能赶上八月晚熟品种圆梦，这个品种的糖度更高，个头更大，每个差不多都是半斤左右，外形非常漂亮。不过王媛媛也坦言，圆梦唯一的缺点就是容易裂果，管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今年他们在种植上可是下了大功夫。
1: 那我们今年水蜜桃呢全程都是采用了套袋技术来种植，这个套袋呢就是可以杜绝外来的雨水带来的病菌啊真菌啊这些真菌病病菌病
2: 这侵害啊，
1: 对的侵害。然后还有呢就是会防虫效果会比较好，那因为套在那个果袋里面嘛，就像给它罩了一个保护罩一样。我们在管理上可能也会更轻松一点。
0: 有了科学的种植技术，丁宅的水蜜桃不仅品质更稳定了，果子的供应期也从六月一直拉长到了八月。游客来了不光能尝鲜，还能亲手摘上一篮子，把这份夏天的甜蜜带回家。有好桃更要有好玩的游玩配套，扎根丁宅十几年的大通农场完成了从单纯农业种植到农文旅深度融合的全面升级，也是串联一西两岸各个景点的核心枢纽。
3: 因为大通农场呢因为年数比较久了，那到目前为止已经十几年了，那然后我们这个业态呢也是一个个在增加，然后最初的时候我们是纯农的，那么后来是农文旅合作啊，这三个融合在一起。
0: 在大通农场，您可以摘完桃子再去清河慢咖点杯咖啡歇歇脚，或者坐上农场里的小火车一路晃晃悠悠逛到桃溪谷卡丁车赛场。这种串珠成链的玩法让原来半天的行程现在能玩上两天一夜。
3: 那么今年呢我们农场本身呢也增加了，就因为客户的需求嘛，那么现在我们也增加了民宿，增加了在清真大地里面呢增加了小火车，那个清河慢咖，最好的是用那个小火车把那个我们定在的有几个点啊，大家就连在一起了。
0: 小火车串联起来的正是丁宅乡重点打造的一西两岸文旅带。沿着穿乡而过的夏溪，两岸分布着十余种不同的业态。夏天最火的自然是玩水，龙鳞坝上层层叠叠的水台吸引着大人和孩子赤脚踩水，清凉又好玩。旁边的一丢丢水上乐园更是适合家庭亲子游玩的好去处。
4: 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是在打造鲜果家这样的一个文旅业态品牌，而且的话呢我们是连片打造了一西两岸。一西两岸呢它其实是融合了十余个业态，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三大游玩线路，分别是亲子休闲游玩线路，还有我们的人文乡土人文游玩线路，还有呢我们的一个冰水库玩游玩线路，其实呢都非常非常的适合我们的大人带着小宝宝们来游玩，同时呢年轻人也常常可以来这边来体验一下生活。

0: 很多人会觉得咖啡是专属年轻人的新潮事物，但像清河漫咖这样的空间开放后，打破了大家的固有印象，也把年轻人和老人们的距离拉得更近了。
1: 我们一直认为咖啡是年轻人的，好像是年轻人的世界啊，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自从我看了清河漫咖以后，我才发现，其实我们老人过来也是一样的，他觉得也很好喝，拿着一杯咖啡跟自己的孩子在一起，因为他该想有的都有了，就孩子在身边，老伴在身边，然后喝一杯咖啡，傍晚的时候在草地上走走，然后不是说我今天非要有目的性的去干点啥，就是在就是那种非常懒散慵懒的在乡村走一走，回忆一下就是当年怎么样从山里出去的，就是这种感觉，他们说特别好。
0: 业态丰富了，来的游客自然多了，但丁宅人心里清楚，热闹不能只是一阵子，关键是要让老百姓的腰包也鼓起来。产业要振兴，乡村要发展，归根结底离不开人，尤其是年轻人。胡有弟对此深有感触。
1: 我觉得未来的市场，乡村的市场，它一定是年轻人的市场啊，要我们要有更多的年轻人，然后去加入到我们这个乡村生活当中，至少他们要对乡村有想法，有想来的想法，想留下来的想法，而且对这乡村要有一定的情怀，因为我们从小都是在农村长大的，我们是出山再回来，我们是返璞的再回来，但是我希望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是出去，但是更愿意回来，出去是希望到外面更大的天空，然后有更多的认知，然后才能回来，是希望这些认知跟天空能落地到我们乡村，然后让我们乡村呢就是更接近，跟城市更接轨。
0: 一颗蜜桃激活一方水土，一溪两岸铺展共赴画卷，从单一水果种植到鲜果家的融合发展，丁宅乡找准乡土特色，把农业产业与乡村文旅深度绑定，通过亲子休闲、乡土人文、冰水库玩三条游玩线路覆盖不同人群的需要，全域联动形成完整的乡村经济闭环。
2: 那我们也是在鲜果家的这个基础上，其实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做到小鲜果撬动大功夫，带动我们的农民增收，那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0: 好，接下来看一组三农新闻。作为深化千万工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我区创新构建党建引领防骗链融合发展体系，以村级建防、镇级成片、区级连链的三级联动模式，打破乡村发展壁垒，握指成拳，激活乡土资源，走出一条具有上虞辨识度的乡村共富之路。来看报道。长期以来，我区乡村存在着各村资源分散、产业单打独斗、产业链条较短、农产品附加值不高等难题。为破解发展瓶颈，我区立足四季鲜果、中药材、稻米、茶叶等特色资源，创新建立区级抓链、镇级抓片、村级抓防运行机制，清晰搭建起防为根基、片为单元、链为脉络的发展框架。片区统筹抱团发展，打破村村各自为战困局。我区以党建联建为纽带，划分打造14个重点共富片区，推动相邻行政村整合土地、文旅、闲置资产，变各村单打为片区组团。鲜果丁宅、白马春晖、江南威尼斯三大片区入选省级重点村片区。以辰溪乡太平山甘溪里共富片区为例，片区统筹周边村庄资源，聚力打造中药材新村共富链，依托太平山村黄金共富工坊，统一品种培育、标准种植、产品销售，联动发展康养文旅，让偏远山区的生态资源持续转化为增收资本。片区党委统筹项目、资金、人才，推动基础设施共建、文旅资源共享、客源市场互通，有效缩小村集体经济差距。据了解，防骗链融合催生强劲共富链式效应。数据显示，全区共富工坊已带动1.2万余名群众稳定就近就业，18家工坊获评省级示范共富工坊，和美乡村覆盖率持续提升，各村集体经济稳步增长。

0: 低收入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生态优势、产业优势不断转化为共富优势。盛夏时节，瓜果飘香，素有江南吐鲁番美誉的绍兴上虞盖北镇万亩野藤葡萄园迎来盛果期，各类优质葡萄批量成熟，集中上市。今年该镇还全新引进140株优质葡萄种苗开展试验培育，为葡萄产业提质增效注入科技动能。一起去看看。走进盖北镇各大葡萄种植基地，连片葡萄长廊绿意盎然，永优、阳光玫瑰等数十种优质葡萄挂满枝头，紫黑透亮、翠绿莹润的果穗错落有致，果香清甜浓郁。果农们穿梭在藤蔓间，熟练地采摘、分拣、装盒，田间地头一派忙碌丰收的景象。
1: 我这里面积有12亩，种植面积叫阳光玫瑰、永优一号、夏黑，主要这个三个品种。亩产面大概种3000斤左右一亩。采摘情况跟去年也差不多。
2: 啊，我现在刚刚摘了15箱，它是送到绍兴去的。早晨我是送到上虞的本地，去那送了25箱，昨天也长了100多箱。这个6斤到6斤半。
0: 在连片的葡萄种植基地里，有着22年种植经验的老果农朱小珍是当地葡萄产业发展的亲历者与受益者。目前他种植的葡萄有30多亩，精心培育永优一号、阳光玫瑰、天宫墨玉、南太湖、天宫丽人等多款热门优质品种。凭借多年摸索的精细化管护技术，让每一串葡萄都果形饱满、甜度均匀。
3: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4: 叔叔，
3: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5: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3: 慢点吃。
6: 吃饺子了。
7: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8: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

0: 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1: 最喜欢的路是回家的路，今天又一次登上回家的火车，每次都会给他带爱吃的荞麦咸点心，不知道妈妈身体是否还好，真是想他。妈，我回来了。
2: 来了来了，这么忙就不要经常回来了嘛。
1: 给您最爱吃的荞麦咸点心。
2: 哎呀，太好了，快进来吧。
3: 喂，阿姨，我是小王啊，您儿子的同事，给您推荐个营养品，效果特别好。
1: 我就是他儿子，你是哪个小王？哎，老规矩，给妈妈写个电签吧。
2: 来了来了。
3: 妈，妈妈，我又遇到麻烦了，欠了别人的钱，
4: 不还人家，要找到我单位了。
2: 儿子别急，妈妈给你想办法啊。要多少？
3: 20万，没有就直接找我单位麻烦了。
2: 嗯，没问题，妈妈给你解决。
3: 谢谢妈妈，我给你说卡号。你说
2: 那个上次你给我带的点心是什么牌子的？
4: 哎呀，你还是先汇钱吧。
1: 妈妈，有可疑电话时记得问这些问题。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6: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爸爸，我入队了，是一名戴着红领巾的少先队员。我好想您回来，我去火车站接你，向你敬队礼。你什么时候回来啊？告诉我，我接您回家。祝爸爸身体健康，您的女儿妙生。

亲爱的女儿，爸爸让你失望了，我还没有立功，但我会不断进步，争取早日立功，吃上水果糖。如果同桌再说你的红领巾不红，你就告诉他，先烈不是为自己的孩子流血，而是为了新中国的人民，每条红领巾都是一样红的。爸爸答应你。 过年争取回家探亲，给你带缴获的巧克力，那可比水果糖好吃多了。我都想好了，要去缴获两大块巧克力，一块你留在家里自己吃，一块带去学校分给同学们尝尝，也给你同桌舔一口，你就问他，你的红领巾红不红？好想把手表的时间拨快。 这样我就能快点见到你，特别想看着你戴红领巾的样子，看看你进队里的样子，看看你吃巧克力被甜到的样子。爸爸太想你了。

0: 给你派的人什么时候到的？
1: 快了吧。
2: 高副指挥，段显峰向您报道。
1: 我跟军部要一个熟悉五九七的作战参谋，居然来的是你。

0: 我知道你是舍不得你这个好领导，我也舍不得这个整天跟我拌嘴的家伙。可眼下就这个情况，我们必须迎难而上。三哥到那边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准备，依靠到这儿，就交给你了。
1: 你能不能撑住？
2: 站长，推迟反击的决定通过大会，效果应该不太好。 我建议咱们先开党支部会议，让党员们先组织起来，分组传达精神，发挥骨干作用，安抚好战士们的情绪。

0: 开轿了啊！去吧。是。同志们，推迟反击的决定已经做出了。从现在开始的每一刻，每一个战士都要做好作战的准备。同志们说好不好？
1: ！让我们一起喊出这四个字：保家卫国！
2: 保家卫国！保家卫国！保家卫国！
3: 坚守在武胜山和上甘岭的英雄们，我衷心感谢你们的英勇顽强和战斗意志。在半个月的苦战中，获得歼敌12000名的辉煌胜利。你们为全军争光，为烈士们复仇，请继续战斗下去，再接再厉，将进攻的敌人全部歼灭在 我们的钢铁阵地上，我没有别的东西，只将我私人所买的水果糖、罐头梨，全部送给最前沿坚守坑道，并连续反击敌人的这些最可爱的人。希望你们收到这些礼物后，更加顽强地战斗，争取早日恢复全部阵地。 下来参加反攻动员大会的坑道代表们，返回坑道之前，我请他们吃饭。看到他们狼吞虎咽的样子，我很心痛。他们在坑道里忍饥挨饿10数日，依然没有停止战斗，并积极准备反攻。这样的精神，就是十五军不可战胜的原因。
4: 同志们！ 作为上甘岭最艰巨、最重要的一仗，必须要打赢。我们要把美国人打回到谈判桌前，能不能胜利？
5: 能！

0: 快，都到了吗？
1: 我跟你说，得都进坑道口了，敌人没发现咱们。

0: 同志们，啊，同志们，咱们那个伤员啊，一批一批的往下撤啊，咱们轻伤的先护送这个重伤员往下撤，明白了吧？
1: 明白。
0: 啊，
2: 明白。
0: 对对对。
3: 指导员，
0: 你这不指挥战斗，跑这干啥来了？
3: 过来看看。
0: 撒一边去。
3: 来来来，我先扶你上。
0: 慢点慢点。
2: 没事没事没事。哎，
0: 你看吧。 这伤啊，得到后方医院去治，所以您先下高地吧。下什么高地？后方医院才能治。轻伤不下火线，知道不？这就是轻伤不用下火线。伤重不重，您自己还不知道。这两天走路都不利索了。
3: 我自己当然我自己伤，我当然知道了。腿脚不利索，那时候我不愿意走。那多年的厨子还能让眼给齁着？ 你可别在搁这给我做思想工作了，你这思想工作做的呀，就跟那个外国那个面包似的，
0: 外国
3: 包子，一点味儿没有，
0: 那可好吃了，
3: 没吃过呀，你别让我笑你。

0: 我弟了，他们的牺牲是我害的，所以连长，我请求您撤销我副连长的职务，我想当回战士。
1: 你胡闹！这副连长是你想当就当，想撤就撤的。你想投名是不是？
0: 我不是投名。
1: 你还说你不是投名？上级没干，反复说让我这就是投名。

0: 结果你弄出都是这小子了，去找一个二愣，好好反思一下。
1: 是。

0: 哎，参谋长，我看这白菜啊，想起老胡来了。胡满仓，哦，哎呦，酒中的时候，这胡满仓就是老战友了啊。这小子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一次就是淮海战役的那个庆功宴，他做的那个猪肉炖粉条，嗯，太香了。嗯，
1: 哎呀，还有那小鸡炖蘑菇
0: 啊，对，一绝。
2: 别说了，馋死我了。
0: 咱们这我没吃过他做的菜，嗯，这小子有个特点，我当时就发现，哎，他在哪儿，身边都围一群人，嗯，哎，听他在那讲故事，这满嘴就是柴米油盐呀，吃吃喝喝，哎，后来我发现这小子有本事，你看谁受伤了，谁想家了，啊，谁掉队了，谁心情不好，有事想不通。 哎，他就拿这吃喝论道，嗯，拿吃喝做思想工作，都把人给开导了，
2: 还给你写快板儿，哎，给你打着唱着。
0: 后来我就想，这么个人才，太适合当指导员了。
2: 对啊，仗什么都喜欢。啊，
0: 咱们这战士天南海北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他就拿这吃喝跟你做思想工作，那一绝。嗯，
2: 啊，
0: 是，嗯，
2: 我刚到八连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土，后来我发现，他那个土啊，是前地里的土。嗯。 能种庄稼，能养人。我跟着他，接了地气儿，还学会了当连长。
0: 哎，
2: 行。
0: 胡满仓同志啊，昨天晚上牺牲了。

0: 咱要是都能活着回去，我能给妙生当个干爹不？
1: 你？咋的呀？
2: 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0: 这不没姑娘吗？想哪个姑娘？

0: 报告警长，八连指导员胡万仓带八连前来报道。
1: 你继续啊！
0: 报告首长，我说完了。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

0: 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
2: 这个崔建功是打红眼了，他想一战翻盘。这小子太着急了，现在。参谋长，给崔建功传我的命令。第一，兵力使用不许过大，不许超过10个连，要留有足够的后续力量。战术方面，采取小兵群的战斗队形。第二，炮火方面，不要过度的依赖于远程炮火，要以60迫击炮和无后坐力炮形成伴随火力， 这样在打击敌人、打反击的时候，打低。

0: 一保的时候，会起到关键作用。第三，火力不能一成不变。最后一轮炮击，形成炮火假延伸，一线部队配合佯攻，争取把敌人从工事里面引出来，然后火力覆盖，打他个措手不及。
1: 是。
0: 哎，你等一下。 李副军长，还有什么要补充的没有？
2: 秦军长的计划，细致有细，实而有是。

0: 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现在都想要冲出去，但不要忘了，我们要取得这场战役最终的胜利。而这场胜利，有时往往是需要等待。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不能忘记信念，无论是在战斗的时候。 还是在等待的时候，我们都要让那帮美国人知道，我们是不好惹的。打倒美帝国主义！
1: 拿下北朝胜利！
2: 咱们就是要出其不意，咱们不先打3号阵地。 咱们从0号阵地这绕过来，先打9号和7号阵地，然后跟5号、6号、4号阵地汇合，一起主攻3号，断了他9号和7号的后路。打仗不能打糊涂仗，不能打呆板仗，要胜利也要伤亡少。
3: 所有参谋，集合！
4: 是。
5: 军长重新调整的作战报告已经下来了，马上落实，时间不多了，要快！
6: 是。

0: 把手榴弹的盖儿紧紧拧开。我冯半生是个粗人，不会说话。要不是因为指导员牺牲了，这个动员大会应该由他。 经历了这么多天的战斗，有无数的战友在我们的身边倒下了，我们没吃，没喝，跟这帮美国鬼子熬着，为什么？为什么？ 就为一句话：不输英雄榜，灭族烈士碑，不灭美帝，不回家，
1: 不灭美帝，不回家。
2: 阵地最后还是我们的，我们不是同敌人拼消耗，而是要以小的代价换得对敌人最沉痛的打击。杀伤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仗必须打下去，阵地必须全部恢复并取得胜利。 让我在这一紧张的。

心情，来助我们45师及参战炮兵部队争取更大光荣。只有敌人停止攻击，战斗才能结束。不到全部胜利，不收兵。

앉아. 시발 진짜 오늘 쥐새끼 같은 중공군 때문에 먼지만 존나게 먹었다 진짜.

0: 소령 김인표.
1: 오늘 중공군의 포격 심상치 않았어.
2: 지금 토착해 있는 애새끼들 모두 데려가서
1: 당장 참호부터 수리하고 계속해서 진지 잘 지키고 있어.
0: 씨발 족같네 진짜. 야 참호 공사하러 가자. 씨발 진짜.
3: 네. 네.
0: 아. 아 귀찮아 진짜.
4: 军长要火力准备了，停产了，这是。啊，快点，快点！啊，
5: 果然如军长所料，他们上阵地来修复被炸的工事了。
4: 快点，快点，快点！啊，这正是军长想要的效果，下一轮火力覆盖。 将极大的杀伤敌人部位，为坑道部队收复阵地，创造有利条件。
6: 段先锋呼叫炮兵。
4: 段先锋呼叫炮兵，我在五九敌人正在加固阵地，再来一轮火力覆盖，绝对做不得。做得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 秤才准，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师长，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 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2: 人心准，秤才准。
3: 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3: 这是一次失败的救援，我们没能从死神手中救出他。如果能再快5分钟，如果那台小车及时给我们让路。
5: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3: 进入小区的道路没有被堵塞，
6: 车堵住了怎么办？
7: 全体下车挪车，快快！
3: 如果小区的消防设施能够使用，
8: 消防车卡死了，卡死了，用力用力啊！
3: 如果我们都能做到。

0: 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0: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你说什么呀？小丽，出门着急没带，不是这，哎，这，哎呀，哎，是这个，你干什么呀？可以啊，没味儿啊，
1: ，这才是底。
2: 通知135团2营6连，配合冯百胜他们开始攻击。

0: 愣着干什么？抓紧点！
1: 是。

0: 我们三号阵地，班长，在二号阵地，敌人又上来了，需要增援。经过七号阵地的部队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去支援他们。
1: 好，海小毛，
2: 有，
1: 林克栓，
3: 有，
1: 金大志，
4: 有，
1: 你们仨跟我来，去支援三号阵地，
5: 班长，
6: 有，
1: 带其他人去七号阵地。

0: 报告，一、三、九十号阵地全部收复。
1: 好样的，让同志们务必要守住阵地。七号阵地是敌军的营指挥所，必须尽快端掉，瘫痪他们的指挥系统。
2: 是。

0: 一三四团七连一排，在七号阵地消灭了伪二师的营级指挥所。
1: 好。

0: 十五军真是好样的，五个小时把战局翻盘了。经过今日的战斗，我判断敌人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是收兵，因为敌人死伤过大，已没有二梯队；第二，将南九师调上来和南二师轮换攻击，但是仅凭南九师和南二师是夺不走我们阵地的；第三。 每70再增加投入，加入59.9高地的战斗。上述情况是哪一种？
1: 估计在2天之内即可证实。

在现代战争的炮火条件下，范弗里特一次动用4个营反攻，这样大的用兵，而且又是那样的密集冲锋，美帝国主义拿无数美国士兵及南朝鲜军的生命开玩笑、讲面子，这正是我们求之不得的好战绩。在这两个连的阵地上，打掉敌人2个师，这不是很难得的机会吗？

0: 我秦基伟，
1: 军长，十二军的九十一团八连已经顺利上山了，开始接手四十五师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防御任务了。
0: 二十九师张显阳那边呢？
1: 八十六团九连也顺利拿下了东北山梁的二号、八号两处阵地，十一号阵地德尔富师目前还在敌军的手中啊。
0: 86团的同志们辛苦了啊！我看啊，这敌人垂死挣扎不了多长时间了。你告诉12军的同志们，希望他们今天开个好头。
1: 是。

0: 上甘岭打到现在，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3.7平方公里的阵地，联合国军竟投入了11个团有2个营，总兵力超过50000人。
1: 你一个电报，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给致司。
2: 是。
1: 你们对加强15军作战地区的决心和部署。 是正确的。这次武胜山附近的作战已经发展成为战役的规模，并取得巨大胜利。望你们鼓励该军坚决作战，为争取全面胜利而奋斗。是。
3: 参谋长，
4: 有，把同志们都叫过来。
3: 好，同志们，来来来，把手头的活都放下，放下，出来了，放下。
4: 军长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
3: 快快快，就站好了。来来来，马刚，
0: 有，
3: 过来。大声的念出来。
0: 是。
3: 致司给我们15军。 致点嘉奖了，面。
0: 是。
3: 你军与敌血战了21日，发扬了坚韧顽强的战斗作风，愈打愈强，战术愈打愈灵活，步炮协同愈打愈密切，战斗伤亡则逐渐减少。这样打下去，必能置敌于死地。
0: 我们特向你们祝贺，望激励全军再接再厉，坚决战斗下去，直至将敌人的局部进攻完全彻底粉碎。预祝你们胜利！
1: 同志们，这是我们15军全军的荣誉。 你们政治部马上印发红色号外，一定要发到阵地上每一个战士的手里。
3: 好，快去。同志们，先去忙吧。

0: 报告军长，十二军的李副军长到。
1: 好，李副军长，
2: 请军长。秦军长，恭喜咱们十五军，你们是志愿军的骄傲。
1: 这是兵团刚发下来的命令。
2: 这个命令我也收到了。兵团要求我建立武圣山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两个高地的作战反击。该指挥所由您直接指挥。
1: 是时候该你们上了。
2: 感谢十五军交给我们一个完整的胜利的阵地。
1: 这胜利的阵地来之不易呀。虽然我们十五军牺牲了很多战士，但是我们十五军的战士守住了阵地，怕的是敌人有一天要踩着我们牺牲的战士的尸体把阵地再抢走了。李副军长，现在坚守五九七点九高地，反击五三七点七北山的作战任务就全交给你们了。
2: 十二军保证完成任务。

0: 受比例司令官，收到好。哎，怎么样了？准备好，哎，抓紧干活，抓紧干活。谢谢你，快快快，干活干活。咱们的英雄马上就回来了啊！柴火够不够啊？这帮小子造着呢。是，老哥们，来来，你帮着一块干，拿个毛巾。
1: 有。
0: 哎，这包饺子，这个皮儿薄，馅儿大啊，馅儿给我玩命往里填，好不好？
1: 好。
0: 哎。
1: 擀薄点啊，参谋长，你这饺子包的怎么样啊？哎呀，军长啊，和面擀皮儿包饺子样样俱全。哎，
0: 一定这个把馅儿给我填的足足的啊。
1: 行不？
0: 哎，啊。

0: 这就是我调的馅儿。哎，看着我这脚行不行？
1: 可以。
0: 都得包大个的啊！
2: 不会是？
0: 哎，行。这面够不够啊？
1: 够。
0: 啊，这是面醒在这儿了啊！哎，
3: 可以
0: 使劲啊，使劲晃。

0: 子啊！哎，
1: 八连的战士们都到了。
2: 到了，
1: 到了。

连长，李恒，快！李正，小心卡车，小心！

保住！一、二、三、四、五、六、七。 134团八连集合完毕，八连，原有138人，整兵335人，总之这是下来的。

听我命令，洗澡，换衣服，吃饺子。

0: 哎，哎，三宝，连长，谢谢段长，都有了，嗯，香。
1: 团长，过来跟我们一起吃吧。啊，哎呀，看看，这洗个澡，换了身衣服，哎，看看我们八连的战士多精神！哎。

0: 村长，啊，拧不动筷子，大家都不敢吃。吃啊吃吃吃吃吃吃吃！元宝把这蒜给大家发发呀！
1: 我来。
0: 哎，吃！
2: 来来，元宝，
0: 给我。
3: 慢点吃啊，别烫着。
1: 对，
0: 嗯嗯，
1: 好吃好吃，
0: 都慢点吃啊，别烫着。
1: 对，嗯嗯嗯，
0: 吃饺子就蒜，你拿。
3: 嗯，行，哎哎，
0: 吃，来，哎，三宝。

0: 真好吃哎，
1: 很好吃，
0: 馅儿大皮儿薄，啊，这馅儿里还放了油，
2: 是，放了油才。

这馅儿这我和参谋长调的，哎，这是有秘方的，什么秘方？多放油，啊！这原来咱们那个炊事班的那个他们的指导员，指导员要是知道。

0: 我现在无亲无故，只想为女儿报仇。
1: 这一些由岁月移，武则天无法接受由一个女人来做皇帝，这是中国千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马蜂窝被捅开了，包括宰相郝楚俊在内的朝臣们不顾一切的强烈反对着。为稳定局势，唐高宗只好中途作罢。 武则天也退缩了，毕竟这件事突破了男权社会的底线。公元683年12月，唐高宗病逝于洛阳宫。临死前，唐高宗留下遗嘱：太子即位于旧前，军国大事由不学者取天后处分。公元684年1月3日。 太子李哲即位，是为唐中宗。武则天被尊为皇太后。唐中宗年轻气盛，不顾法度的破格提升皇后之父魏玄贞，这件事强烈刺激了武则天。她雷厉风行地召集百官，下达太后令，将唐中宗废为庐陵王，转而立幼子李旦为皇帝。 他自己则从幕后走到前台，牢牢地掌控了朝政大权。武则天废立皇帝，其实挑战的是根深蒂固的皇权制度。这是一件异常危险的事情，武则天很可能因此身败名裂，她必须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0: 明朝称制的第二年，文学家骆宾王还写了名传千古的《戴李敬业传习天下文》，以“请看今日之狱中，竟是谁家之天下”来点燃大众的反武激情。徐敬业的兵变看似来势汹汹，但很快被镇压。越王李振等李唐宗室诸王也在各地发动了武装反抗。 同样被武则天轻松地镇压了。在评判兵变的过程中，武则天证实了自己在政局中的绝对优势，她找到了自信。紧接着，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对官吏的整治行动也逐渐展开。 武则天创设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举报箱，她打开告密之门，发下命令：只要有告密者，臣子们不得过问，都要提供当时最快捷的交通工具一马，以五品官员的待遇供其饮食，让其一路顺风地抵达皇宫。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符合武则天的心意，此人会马上得到破格重用。 如果告密者所说的话是虚构的，武则天也不予追究，这无疑是对告密分子最大的怂恿。四方告密者风起，就在告密风潮中，开始出现了一批在历史上令人不齿的酷吏。通过种种非常手段，武则天一步步逼近了皇帝的宝座。 但越逼近，他越发意识到自己遇到了一个所有女人都无法突破的难关，那就是人心的向背。武则天可以解决现实的一切难题，但在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男权观念面前，他感到很难很难。他该如何制造舆论，向朝野上下宣扬他政权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呢？
1: 因为武则天作为一个女的呀，她要做皇帝，她其实是在儒家的政治传统里边，这是不可想象的。因为叫聘鸡之臣，为家之所，所以觉得这个女性是不可能当不应该当政的。所以说，武则天她其实在儒家思想这里没有找到她的一个合法性的依据。
0: 这里是位于河南省境内的。

洛河，古称洛水。它从洛阳城穿城而过，汇入黄河，是中国原始农业起源最早的地区之一，自古以来被视为神河。如今生活在洛河的人们很少有人知道，在1300多年前，这里还发生了一件大事，它改变了一个女人的命运。武则天距离皇帝的宝座只差一步之遥，她非常清楚，必须要找到一个依据，让所有人看到一切都是天意所为。688年，武则天的侄子武承嗣暗中派人选了一块特殊的白石，并在上面凿上文字“圣母临人，永昌帝业”，然后暗中派人向朝廷呈现，自称是在洛水中偶然获得。武太后大喜，将这块石头命名为宝图，众臣为武太后上尊号为圣母神皇。一个多月后，圣母神皇大赦天下，将宝图更名为天寿圣图。一系列大肆宣传和造势之后，普天之人都知道了宝图之事，更记住了石头上所刻的文字。从此时起，武则天已被隆重地推上了神坛。此后各地祥瑞不断，五色鸟、祥云、白狼，一向浑浊的蒲昌海都变得清澈见底了。当地老人与来自天竺的婆罗门解释说，中国有圣天子，海水极清无波。敦煌的刺史李无亏立刻将这类祥瑞上报武则天，以表功邀宠。

0: 武则天亲自主持修建了一座重要的礼制建筑，成为她祭祀神灵和施行朝政的场所，这就是明堂。它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这座明堂的顶部，专门设计了一个高达1丈的铁凤凰，外面涂以黄金，这自然是武则天作为女皇的象征。他还给明堂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万象神宫。武则天还是感到欠缺，她要开创新朝，这意味着她需要更高层次的理论和信仰支持，佛教给予她新的启示。
1: 在唐朝时候就有法明斋和尚呢，有10个大高僧呢，就给他做了一本书叫《大云经受记一书》，而恰好在这个《大云经》里边呢，就讲到说是印度的传说故事，就是吉祥天女呢，她是以女身来统治阎浮提国土。阎浮提哪儿呢？就阎浮提指的中国。所以那个经里边就说了，有一个女的吉祥天女，她将来会统治中国。所以呢，武则天就利用了这个，是利用佛教的这个义理来给他登基呢，制造一个正当性的一个理论。
0: 佛教自西汉末年由天竺传入中原后，经过光阴流转，已成为中国思想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赐皇帝姓武，武则天假意不答应，但擢升傅由义为给事中，这当然是一种暗示。一时间，60000余人都仿照傅由义的举动上表请武则天改国号，就连皇帝李旦本人也上表说自己不愿意再姓李了，请求改为母亲的武姓。如此，武后无论如何不能再推辞了，她选择99重阳节为登基的吉日，大赦天下，将唐朝改为周朝。他本人成为周朝的皇帝，尊号为圣神皇帝。经过30年的苦心经营，又经过3-4年紧锣密鼓的活动，66岁的武则天终于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心愿。

0: 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武则天无疑是位成功的政治家，但她毕竟还是一个女人，她必须有超乎寻常的智慧，用大胆的举措收取更多的人心，做出更大的成就，才能够在男权社会中有立身之地。
1: 由于唐朝的三省制度，武则天始终不能掌握宰相，不能把握，不能控制这个宰相，所以说他就不可能真正的参与这个最高统治。这个呀，恐怕是他最大的一个压力，在当时。
0: 武则天开始亲自主持修撰《姓氏录》，有效拉拢了中下层官吏，进一步打破了门阀制度。他广开仕进之门，不只是低品的官员，宰相的任命也不断打破常规，甚至一些五品六品的官员能被直接任命为宰相。平民百姓也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高官。武则天曾一次性任命了
2: 文明有修养，文明有好风尚。
3: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

0: 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注意看，
2: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 好奇。
3: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1: 围观。
4: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了。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1: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阿姆，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很多便利，但在日常使用中，很多人为了图省事而忽视了它的消防安全问题，导致火灾事故频发，危及人员生命和财产安全。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电动车火灾主要危害为火场高温和有毒烟气。据实验测试，电动车着火30秒，大量浓烟和有毒烟气会以1米每秒的速度迅速充斥整个房间。3分钟后，火焰温度高达1200多摄氏度，火势达到顶峰。人一旦吸入3至5口高温剧毒气体，就会昏迷，随后窒息死亡。一台电动车燃烧产生的毒气足以杀死成百上千人，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

0: 或进行充电，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创办一家好公司，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今天，我们这样爱过。
1: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2: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1: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0: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金盾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6: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7: 看，小金盾。
6: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8: 妈妈，
7: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6: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7: 还有
6: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9: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

0: 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3: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小豆儿，姐姐现在要玩照看婴儿的游戏，要一起玩吗？
1: 宝贝，宝贝。
0: 宝宝哭了，我们的宝贝为什么哭呢？是饿了吗？
1: 喝奶，喝奶。
0: 啾啾啾！
1: 姐姐，姐姐，宝宝喝奶奶。
0: 哎呀，我们的宝贝现在吃饱了吧？宝宝，你为什么又哭了？
1: 姐姐，再来一遍。
0: 不是的，宝宝刚刚吃过奶了呀。哇，你这次是便便了吗？
1: 便便，便便，便便。
0: 对，你便便了。
2: 哦，有这味道。
0: 哦，等一下哦。给你换尿布，
1: 嘿，爹，这个尿布，
0: 哎呀，小豆，你怎么拿出真的尿布呀？婴儿玩偶不需要的呢。这是什么声音？

0: 出声音的呀？那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呢？是一楼传来了小宝宝的哭声。是小天，小天来了。好可爱，妈妈，我们真的要照顾小天吗？
1: 小天妈妈突然有事情，请我今天照顾一下。
2: 宝宝，宝宝。
1: 对呀，小宝宝，怎么样，可爱吧？等一下，像这样，
0: 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更好的看到小天了。这不是娃娃，是真正的宝宝。
1: 小美和小豆，你们小时候也是这样的。
3: 手好小啊，好小啊。
0: 等一下哦，我去拿一个更有趣的玩具。妈妈妈妈，把这个给小天。
1: 小天突然哭了，奇怪呀，之前和你和小豆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哭啊。
0: 是不是饿了呢？
1: 不是，奶也不肯喝。
0: 是不是该换尿布了？
1: 已经检查了尿布。
0: 那么可能只是因为无聊吗？小天，你看看，这个，这个。不喜欢吗？
1: 哎呀，还是让妈妈来吧。小美，妈妈带小天出去玩一会儿，你和小豆一起玩吧。小天哪，怎么啦？要不要出去看看？
0: 我也好想照顾小宝宝啊。
1: 小豆，等一下哦。
0: 妈妈，这个交给我吧。
1: 哎呀，太烫了，不行。关于这个事情啊，对，
0: 妈妈，这个交给我吧。
1: 好吧，一定要慢慢来。
0: 好。
1: 哎呀，怎么回事？还是我来吧。
4: 妈妈。

0: 小美呀，要注意安全。
1: 我也想照顾小宝宝哦。哇，小天怎么样了呢？去看看他吧。小天，有乖乖的吗？哦，睡着了。哦，妈妈也睡着了。
0: 哦，手机。小天没醒吧？哦，喂，你好，什么事？现在？啊，请稍等，小美，妈妈出去接

0: 个电话就回来，你稍微照顾一下小天，乖乖的，可以吗？
1: 哦，啊，哦，
0: 我一会儿就回来。哦，小天还在睡，不能吵醒他。
1: 当然，别担心。
0: 您说，我正在听。
1: 我终于能照顾小宝宝了，好可爱呀！哇，啊，宝宝别哭啦！
0: 那个部分下周整理一下应该没问题，还有就是，
1: 哎呀，还好妈妈没有发现。哦，小天呀，我们不哭啦，哇哇，饿了吗？要喝牛奶吗？到底是为什么呀？要怎样才能止住呢？哇，啊，什么？这很有趣吗？再来一次！哇，啊，好了，现在是表演时间。

学鸭子嘎嘎嘎，学袋鼠蹦蹦，让我来照顾。

小豆，快看这个，把小天给逗笑了。我们轻轻摇摆，小小也一起摇摆，鸭子嘎嘎和袋鼠蹦蹦蹦。

0: 不起，对不起，小天醒了吗？哦，
1: 小天，快看姐姐，这样这样。哇！
0: 哦，
1: 蛋蛋，哇！
2: 哦，孩子们玩得好开心啊！
0: 是啊，我看到的时候非常惊讶呢。
2: 小美和小豆，谢谢你们。
1: 阿姨，下次如果有什么事情，都可以带着小天过来找我玩，我会好好照顾他的。
2: 这真是太好了。
1: 对了，妈妈，你可以再生一个宝宝吗？
0: 什么？
1: 给我再生一个弟弟或妹妹，哦，好吗？
0: 不过，
1: 妈妈，
0: 那个，
1: 好不好吗？好不好吗？
2: 是啊，再生一个弟弟妹妹出来吧。
0: 怎么突然变成要生弟弟妹妹了？
1: 好啦，今天的照顾小宝宝的任务成功。闪亮闪亮。

0: 们下。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

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围桌共识相互夹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1000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调研督导项目推进、防汛防台等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

0: 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在上虞分会场参加。会议在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后强调，与台风八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会议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8月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张镇镇调研督导项目推进及防汛防台工作，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现场调度解决相关问题。区领导孙伟琴参加。
0: 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建设工程备受关注，总投资6.97亿元，全长1.91公里，建成后将实现张镇大桥段双向四车道通行，成为过江交通及渝南山区出行的重要枢纽。于丹来到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现状，检查工程防汛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等汛管控要求，根据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落实工地停工、设备加固、人员撤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安全度汛。国祥方机年产30000套电梯专用配件项目厂房主体已结顶，力争今年12月全面竣工。项目达产后，预计年产值约1.8亿元。于丹实地踏勘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市场前景，询问技术转化、产线布局、投资安排等情况，要求企业锚定目标，加快推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

0: 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见效，努力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随后，于丹还来到育才智能年产十万套气动系统及元件制造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安排、生产能力、技术研发等情况，要求部门属地加强协作联动，主动解难纾困，共同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中强调，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动态完善风险清单，落实落细科学梯次防御，尤其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针对临水、临崖、危旧房等高风险区加密巡查频次，加强刑事研判，严格落实高风险区人员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全力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主动仗。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受到台风预警后，盖北镇第一时间针对万亩葡萄种植基地制定农业防台专项举措，通过村级大喇叭、农户微信群、上门通知等方式，第一时间把台风预警、大棚加固技术要点传递到每一位种植户，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抓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在全镇各个葡萄种植区块，到处都是忙碌加固大棚的身影。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现场指导种植户开展大棚加固作业，仔细检查钢架立柱、拱杆、地锚、压膜线等关键部位，对松动构件及时紧固，对老化破损配件现场提醒更换，拉紧压膜绳，夯实棚脚覆土，修补棚膜破口，消除漏风隐患。
2: 目前镇农办已指导农户完成葡萄大棚加固工作，针对部分成熟葡萄完成抢收，我们将继续做好值班值守工作，保障盖北镇葡萄产业平稳有序。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雨情动态，持续开展田间动态巡查，做好技术跟进服务。永和镇提前谋划，主动出击，委托第三方专业检修单位对辖区水闸开展专项安全检修调试，扎实排查水利设施隐患，全力保障台风期间水闸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汛防台坚实屏障。记者在朱巷闸看到，第三方专业检修的水闸安全检修调试人员正穿着潜水服下潜到闸底检查管道，短短十来分钟，闸底排水管道做完体检。
3: 我在下次检查水管，
4: 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3: 良好，淤泥也不多，管道壁啊也没有堵塞。
0: 据了解，检修团队一早便进驻作业现场，对辖区两处水闸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重点对水闸控制柜、起壁机、出水管道等核心设备逐一检查、调试优化，确保每一处设备运转正常。目前两处水闸已全部检修完毕，设备运行状态良好，可随时投入台风排涝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永和镇镇村两级干部积极备战，抓紧抓实推进避灾安置点布置工作，全力为避灾人员开辟出了一个干净有人情味的家。在向家桥村文化礼堂避灾安置点，镇村两级工作人员正忙着布置，大家分工明确，有的搬运物资，有的铺设地铺。该村的村委社工向浩南是其中一个。记者看到，由于来回奔波忙碌，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额头还不时有汗滴滑落下来。铺设完一个床铺后，他忙里偷闲地擦一下脸，然后再次投入工作。
5: 我衣服已经湿了干的。我们9点钟开始忙到现在，然后已经把陆续的一些事宜全部都安排好了。我们准备了应急生活包，里面是包含了毛巾啊这些生活物品，然后后续还有一些食品、药品这些类似相关的应急物资，是保证新泉岭人民到时候可以直接入住在这里。
0: 这样忙碌的场景在永和镇各避灾安置点都能见到。永和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镇里启动防台应急预案后，他们全员行动，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布置落实好各避灾安置点物资，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入住。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上虞区岭南乡的最高海拔村龙山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村干部啊，现在正在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劝导，那么确保我们的村民啊，在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避灾安置点。

0: 下午2点，在岭南乡龙山村，当地乡村干部郑有条不稳推进群众转移工作。现年91岁的钟有新老人独自居住，儿子在湖州安吉县工作，难以贴身照料。工作人员细心搀扶老人，将其稳妥送至村级安置点。
1: 岭南乡地处云南山区，共有8个行政村，2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小流域风险点。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划定全域转移清单，实行党员包户责任制，逐户通知到位。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一对一专人护送。 针对不愿离家、心存侥幸的村民，乡村干部耐心讲解山体滑坡、山洪灾害案例，打消群众顾虑，全乡调配6台应急转运车辆，分片区循环接送群众，同步开放乡村2级13处避灾安置点。下一步，该乡将持续紧盯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加密山间巡查频次，做好安置点后勤保障，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避险措施，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为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区水利局坚守一个目标、4个宁可防汛防台理念，抢抓台风来临前关键窗口期，依托智慧水利体系、细化防控举措、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该局构建山塘水库为点、小流域山洪为线、平原河网为面的立体化水雨情监测体系。 依托漕河江流域洪水预报系统，实现降雨量、平原水深、流域洪水精准监测预判，为科学防台提供可靠支撑。同时，该局立足全域风险防控，完成各类水文设备调试校验，精准调度水利工程，对上浦闸、漕河江大闸等水闸进行预泄预排。 针对并险山塘、渗漏水库、涉水在建工程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整改隐患29处，实现隐患动态清零。目前，渝南、渝北、渝中3支技术专家组已分片进驻乡镇，防汛物资与抢险队伍全部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2: 我们区水利局成立了3个专家组，现场专家组和顾问专家组以及审计专家组。现场专家组主要是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险情和处置问题。顾问专家组是对于现场专家组提出的有些疑难问题进行集中处置和集中研判。
0: 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吩咐各地指导农户落实科学防台举措，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在龙兴水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农技人员钻进大棚，逐片检查棚膜、立柱和压膜线的紧固情况，叮嘱农户抓紧加固棚体、压实覆膜，严防大风掀棚、设施损毁等次生灾害。 眼下，张镇镇的猕猴桃正值膨大期，预计本月底陆续成熟，但植株抗风抗雨能力偏弱，农技人员要求种植户提前固定架材，检修排灌系统，及时降低田间水位，最大程度减小风雨冲击带来的落果裂果和死苗影响。
3: 没有到盛叶，如果24个小时以上的话，那它等株猕猴桃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我们这只快成熟的这个猕猴桃影响肯定更大了。
0: 粮食生产同样不容懈怠。当前，我区单季晚稻正处分野关键期，连作晚稻刚完成移栽，进入壮苗培育阶段，正是稳穗增粒的重要窗口。农技专家叮嘱广大农户，台风来临前务必开好排水沟，控好田间水位，严防秧苗倒伏、积水烂根。台风过后，要第一时间下田查勘、分类施测，精准管护。 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强化灾后指导，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有序。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区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对辖区变电站开展防台专项特巡，压紧压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可靠供电。 昨天上午，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丰汇和路泽变电站，对变电站开展隐患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重点对站内5小箱开展密封检查，查看周边有没有会被台风吹动的隐患，检查开关室的门窗是否关好，并排查变电站围墙、挡水设施稳固情况，防范雨水倒灌。
4: 为迎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上虞供电。

0: 公司已全面启动防台特巡，运维人员兵分多路对辖区变电站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清理周边漂浮物，同时逐站清点排水泵、防水挡板、吸水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积水一旦超限就能立即投入使用。
1: 台风来临之前，区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进行全覆盖健康体检，筑牢设备防雨防风屏障，有效防范因风雨侵蚀导致的设备故障停运，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电网主网架安全稳定运行，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人员车辆物资前置，一旦出现险情，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电网的冲击。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26.9度，东经125.2度，距上虞大约540公里，中心气压950百帕，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最大可能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我区所有乡镇街道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杭州湾和高山区可达11到12级。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2: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3: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台风警报。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偏南方向约554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请注意防范。受到十三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有明显风雨过程，近期请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做好在建工程脚手架、户外广告牌、高空设施以及各类危房加固。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是在24到2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曹娥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东关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松下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张镇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丰会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道墟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上浦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汤浦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下馆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永和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梁湖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义亭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小月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谢塘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塘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盖北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岭南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晨曦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丁宅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杭州湾上虞经济技术开发区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2: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

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奇象学堂，青瓷印记，
3: 中国青瓷之源。
4: 奇象科普时间，早在东汉时，中国最早的成熟瓷器在上浦岳阳的龙窑里烧制成功，实现了由陶到瓷的技术跨越，开辟了瓷器生产的新纪元，因此岳阳青瓷被称为母青瓷。东汉窑址的青瓷烧成温度高达1310摄氏度左右，其他的显切孔率只有0.62%，吸水率最低的仅为0.16%，超过了现代日用瓷的标准。每平方厘米太古的抗弯强度达到710公斤，甚至比1500多年后景德镇窑瓷器的抗弯强度还高，已经达到了成熟瓷器的标准。瓷器在当时十分贵重，一般只供当时的上层贵族，普通百姓几乎使用不到。
3: 难怪上虞被称为青瓷之源，
4: 真是了不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今天是全民健身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策。

0: 习惯。今天来看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深入开展学习教育，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设企业数稳定增长，
0: 我国医药工业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
1: 台风白海豚逼近，各地加强防范，积极应对。
0: 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强调要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今天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全民健身活动，人们走出家门，走向运动场，在运动健身中享受乐趣，收获健康。
2: 这几天，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正在各地火热开展。本届全民健身大赛共有超过6000项赛事，预计直接参与人数将超过200万人。比赛项目包括乒乓球、游泳、柔力球、桨板、匹克球等，兼具了普及性、趣味性与时尚性，可以满足全年龄层次人群的健身需求。
3: 我们常年坚持打球，不仅锻炼了身体，还在运动中收获了友谊、快乐，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业余生活。
2: 体育是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重要途径，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手段。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战略高度，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4: 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和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充分体现了人民至上的执政理念，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我国全民健身事业实现了历史性跃升，设施布局从零散补缺转向全域统筹织网，发展模式从单一运行转向多维度融合，治理格局从政府单一主导转向多元协同共建，谱写出体育强则中国强的崭新篇章。
2: 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向纵深推进，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被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作出进一步战略部署。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等文件相继出台，为不断提升全民健身水平提供制度保障。坚持需求导向，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服务圈，各地各部门统筹推进体育健身场地建设，以高品质、个性化、多元化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破解群众健身去哪儿的难题。据统计，2025年我国体育场地净增超16万个，总量达500.37万个，体育场地面积净增超1.4亿平方米，达到43.72亿平方米，社区15分钟健身圈基本实现全覆盖。在北京城市副中心，东六环改造为地下隧道，原有的道路路基被打造成高线公园。这座空中花园规划设计了漫步道、跑步道、骑行道等设施，未来还将串联起北、中、南3个体育公园，共100余处各类体育场地。
5: 自从高新公园开通以后，对于骑行爱好者非常喜欢来这个地方，因为这边漂亮，而且环境啊，包括是路况啊，对我们骑行的整个体验非常的棒。
2: 深化融合创新，打造全民健身多元新场景。从群众基础深厚的乒乓球、羽毛球，到攀岩、滑板、霹雳舞等新兴项目，再到科技与体育融合的虚拟体育赛事、智能健身设施等，

0: 富多元的运动场景吸引着越来越多追求健康和快乐的参与者。各地还因地制宜打造一批运动促进健康中心，推动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健全协同机制，激发全民健身新动能。从贵州山区的村超、村 BA 到苏超、赣超、川超，再到三省一区八城市联动的东北超，激发出越来越多的人们从要我练到我要练的热情，参与体育逐渐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如今由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全社会参与、全民共建共享的群众体育格局日益完善。据统计，2025年我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38.52%，国民体质合格率升至84.9%，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25岁，居中高收入国家前列。锚定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的体育运动成为群众广泛参与的生活方式、国民体质水平持续提高的目标，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强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吉林长春、内蒙古兴安盟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百姓身边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践行见效。
2: 吉林长春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聚焦群众急难筹判问题进行集中整治，以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检验学习教育成效。桂林路是长春特色老街，商户出店摆桌、流动摊贩占道经营等现象比较普遍，影响了周围居民出行和生活。针对这一问题，当地对360余家沿街档口、200多个流动摊点进行走访，充分了解经营户诉求后，启动商圈规范提升行动，通过划定区域、增加摊位等方式，引导商户在固定地方规范经营。
3: 堵到我们家门口去了，我们楼出来都开不开门。治理之后呢，干干净净的，光光赏赏的，既保持繁荣，商户呢能够接受，持续性的解决问题，这个我觉得挺值得赞赏的。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长春市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2100多个，涉及就业、教育、医疗、环保、住房等领域，目前正集中发力推动整改解决。
4: 我们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有机结合起来，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学习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用心、用情、用力解决群众急难筹办问题，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实际成效。
2: 兴安盟是内蒙古重要的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在学习教育中，党员干部调研走访发现，随着农牧业生产规模化发展，传统生产经营方式跟不上趟了。有的农户缺少现代农机具，有的缺乏种植养殖技术。对此，当地整合专业合作社、大型农机、农技人才等资源，组建农事综合服务中心，给农户提供从翻耕、下管到秋收的一站式农事服务。农户可以按需下单，全程托管。
5: 之前自己这200多亩地天天就不能离开，加入农事综合服务中心之后，他们这个都是大型机械，干得又快又好。
2: 目前，兴安盟已建成农牧业综合服务中心25个，年度托管服务面积43万亩左右，服务农户2.7万多户。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兴安盟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1300多条，涉及人居环境整治、便民设施升级等方面。当地通过建立问题整改责任3张清单，逐条逐项推动解决。
6: 我们要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学习教育强党性、转作风，深入实施为民办实事专项行动，紧盯发展堵点、民生痛点，以问题查改成效体现学习教育成果。
0: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营主体结构持续优化，推动经济向新、向好、向优发展。 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八大新兴产业，以及以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九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56.1万户，保持

0: 稳定增长态势。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新设企业5.5万户，同比增长28.0%；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11.6万户，同比增长9.5%，正加速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上半年，新型消费业态活力迸发，服务业企业共新增395.7万户，其中文化旅游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47.5万户。此外，高技术制造业增势强劲，航天器及运载火箭制造业、光纤光缆制造业新设企业同比增长185.7%、129.4%。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医药工业领域创新加速突破，企业自主研发实力不断提升，医药工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
0: 今年，我国首款广谱抗癌靶向药开始在各大医院临床应用，而从提交上市申请到正式获批，这款药物仅用了8个月时间。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有38款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国产创新药31款，占比超过80%。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部为国产自主研发，涌现出一批全球首个的创新成果。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研创新药总数达4751个，占全球总量的1/3，成为全球在研创新药第一大国。创新成果集中涌现的背后是产业基底的持续加固。我国拥有完整的医药产品。

0: 报道称，凯恩认为目前情况下仅靠空中打击不太可能实现美国总统的目标，加大打击力度又可能会适得其反。凯恩的发言人拒绝对这一报道发表评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7号在沙特麦加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协议规定，对上述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分析人士指出，近期中东局势的变化导致地区国家在安全事务上加紧谋求新的合作方式。土耳其是北约成员国，有舆论认为土耳其签署该协议违反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建立了一个平行联盟结构。对此，土耳其通信局7号称，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与北约第5条及集体防御条款并不冲突。
1: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至37%，为有数据记录以来的历史最低水平。农林水产省表示，与其他主要国家相比，日本食品自给率整体处于较低水平。据日本媒体报道，米价上涨导致居民大米消费减少，而日本大米消费长期以来主要依靠本国供应，是日本食品自给率的重要支撑。此外，酷暑导致蔬菜产量下降，禽流感蔓延造成鸡蛋供应减少，也拉低了日本食品自给率。据美国媒体7号援引美国灌溉局的数据报道称，美国最大水库米德湖的水位当天已降至约317.13米，是该水库自1937年首次蓄水以来的最低水位。报道称，持续干旱是该水库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米德湖位于美国西南部，是内华达州、亚利桑那州、加利福尼亚州等地饮用水和灌溉水的重要水源地之一。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融器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

0: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熊强科普时间到，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
7: 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 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 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8: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

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哎呀，你快点啊！都放学了，
1: 哎呀，就迟到那么一丢丢，乐乐又不能跑了，
0: 抢了，程英啊，肯定把孩子都接走了，白跑一趟。
1: 哎呀，人家一个女的，我怎么跟她抢呀？
2: 在这里等一会儿吧。
1: 在。
0: 哎，青春，您这是我。哎，妈，你呀，跟我回一趟那个安福路的房子。啊？你阿公刚才打电话来说，有一个客户啊看中了咱们这房子，然后人家让咱们去中介公司去签合同。你笑什么笑？房子都要卖了。
3: 是的，那签完合同之后呢，咱们要把那个房子里的东西收拾收拾，该扔的就扔，不扔的呢，咱们就搬到阿公阿婆家去，啊。
0: 别人的飞机啊，叫一个收废品的，一车全拉走了。一车拉走，那可不行。那东西虽说不值钱，但好多都是我跟儿子我们俩奋斗的记忆，对不对？当然了，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3: 是是是是是，那就留着吧。
0: 留着？那些东西留着，那房子怎么卖啊？
3: 不卖房子了。
0: 不卖房子，哼，拿什么办师承办？我有钱。你有钱，拿来我看看。把钱拿了。你就演吧。

0: 还真有钱啊！这钱哪儿来的？
1: 我说过，我心一动，有了。
0: 那你这心动的为什么不早点？
1: 我那么着急担心那么长时间。老天爷都是给机会，让我们大家能看出来你小气。
0: 小气！你是不是早知道？
2: 我走了。
3: 不懂事儿，他俩。
4: 哎，彤彤，你把那个纸条给

0: 小红，贝贝卡，不好意思啊，是我口不择言，大人不计小人过，别跟我一般见识。你看，我还给你准备了你最爱喝的无蔗糖酸奶，当我赔罪，原谅我吧。你有说过什么值得让我生气的话吗？
1: 认识，小红，好消息。
0: 我找到了地方，可以租借给我们上课用。你要不要去看一下？
2: 怎么，你也帮着助纣为虐啊？
3: 在哪儿啊？
0: 没有没有没有，你说没有就没有。你只不过啊，是不分青红皂白，污蔑我助纣为虐，说我是杀人的帮凶罢了。
2: 不是，我上次是太着急了，没过脑子，而且我看你除了对你那干儿子，对别的其他什么也没有怎么上心。
1: 看到那些人了吗？来我们这儿的人，或多或少自己都有一些问题，但是他们总能在我们这儿得到治愈。我只是做了一件小事儿，就能让这么多人感到开心、快乐、幸福呀。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得到了多少，而是说你付出了多少。
4: 还在这干什么呀？失业了，不用去医院啊？
5: 哦，对，哎，我今儿放请假了。哎，那这么说，你就不生我气了呗？
4: 新师生班，开荒保洁，还需要劳动力呢，到时候我把时间发给你，会迟到啊。
5: 遵命。
4: 我帮你扛。
5: 我可不敢，你那手太金贵了，你歇着吧。
4: 人师都说了，事必躬亲，不以事小而不为。来吧。

0: 我就跟你客气客气，
1: 你客气什么呀？说了就得做，快点的。哎，你别只擦一条行吗？右边那么大地方。
2: 你轻点，
1: 边左边。左边挺干净的。萌萌，怎么了？嗯。萌萌，我看你情绪不高，要不你回医馆陪简溪去玩，好不好？
2: 没事，我不给你添麻烦。
1: 我不是这个意思。要不这样，你跟我妈一起去给师傅指路，把说法床都摆好，你看怎么样？去吧。 妈就在那边，去找他。嗯，你又偷懒？哎，我怎么一我不盯着你，你就这么干活，这么不自觉？哎呀，
2: 你把打伤了，我擦不了了。
1: 擦不了什么擦不了？你赶快继续。你这豆腐渣工程，不然我们又得来一遍。
2: 得。
3: 还一步三回头呢，啊！哎，放会儿。

0: 你怎么也弄上这玩意儿？
1: 我也是女人呢。
0: 你跟他们不一样。
1: 我怎么就跟他们不一样了？我就想跟他们一样，我也怕老，我也想要美，只不过你不在意就是。
0: 你在我眼里呀、啊。
1: 我在你眼里怎么样？
0: 真说呀、啊、你在我眼里呀、啊、根本就不是以色见长。今天碰见涂老师了，涂老师跟我说他女儿明眸，你还记得吗？考研究生考到咱们市里边。
1: 明眸？嗯。哎，丫头，我对她印象挺好的，谈吐啊，学识啊，跟天真都挺配的。你问她有男朋友了吗？
0: 我是问那种事儿的人吗？不过涂老师倒问我说天真有没有女朋友，其实他就想让我给他们创造机会，让他们俩回到儿时的玩伴那种爱。
1: 看吧看吧，这就叫天作之合。你怎么回答的？
0: 我打哈哈打过去了。
1: 你，
0: 我说我从来不关心孩子的事儿。你呀、啊、给儿子找媳妇儿，他能听你的吗？
1: 我倒不是说一定要让他听我的，我是真的担心，因为咱们儿子还是太单纯了，我就怕他脑门一热，真的做出什么后悔的事情，那后半辈子不幸福，你说这……哎，我觉得许萌是越来越黏着天真了啊。
0: 你呀，多虑。这些天大家都忙着新师生门开课，从早到晚大家都混在一起，我怎么没发现天真跟萌萌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1: 你能发现什么呀？你又不懂。
0: 我不懂，头头也整天跟他们混在一起，你怎么不说头头有什么问题啊？
1: 头头那是七窍通了六窍，一窍不通。

0: 哎，你今天怎么了？今天好不容易有时间上课，你坐着坐着干嘛呀？
1: 肚子不舒服，哪不舒服？
2: 拉筋。那，
0: 我总觉得萌萌最近有心事，你有没有感觉到？
2: 他有什么心事啊？
0: 就是那手机，总感觉怪怪的，有炸弹。 你怎么感觉到的？
2: 就那天上厕所，他把手机落厕所了，我就试探密码，我一直试半天都开不了，我也不知道他密码是多少，后来进来恶狠狠的就把手，
0: 就是这样看着我，就是这样，给我吓的。你要是拿我手机是我密码，我一样这样瞪着你。
2: 你不检讨一下你自己像贼一样的行为，你还在这说别人？
0: 什么贼？ 话都让你说了，有这么难听吗？我那不是担心他吗？我再说了，我手机就没有密码。哎，堂堂正正、清清白白，这设什么密码？
2: 就你那手机，不是今天糖葫芦就是明天杀鸡嘛？来来回回就那两样东西，谁稀得看呢？
0: 你怎么知道我买杀鸡码了？你偷看我手机了？ 你是不是偷看我手机了？那你怎么知道我？哎，我那杀鸡码他说买完就发货，那到现在也没到，看一眼啊。
2: 哎呀，神经比钢管还粗的头骨也能感受到别人的心事。
0: 起码。
2: 哎，你是？

0: 练功练的感受力提高了。还是春天到了，又到了万物复苏的时候，又到了动物们蠢蠢欲动的时候。
1: 你别跟我说这些有的没的，我每天很忙的，我没时间去想这些有的没的，这些情。

0: 看着我干什么看着我啊！行了，我下去。啊啊！
1: 怎么了？
0: 能不能轻点吗？
1: 哦，轻点轻点轻点，来来来。
0: 你是不是在跟萌萌谈恋爱？
1: 什么？怎么了？
0: 我说。你是不是在跟萌萌谈恋爱？
1: 你管不着。

0: 哎，你赶饭点回来的啊？咱们今天吃金牌虾水饺行吗？10个够吗？10个，
1: 有点饿了，下多点。
0: 行，那15个，这每个饺子里边都有一只虾，肯定让你吃饱。哎，对了，我看你这几天回来挺晚的，是成。

0: 先生啊，这边，把手机号码都留下啊，就签过来。
1: 先生啊，
2: 对，我是先生。啊，
0: 停下点。
1: 老师。啊。
3: 人师师母多少钱？
1: 这花放哪儿啊？
2: 我跟你们俩说过多少回了，不要买这个。
0: 开不了两天，费多少钱呢？那留这点钱，还不是捐给咱们师承班呢？
4: 捐了，一分都没少，这是额外的。啊，
5: 不是您之前说的吗？开业需要一点气氛，这就是我们班长还有学习委员给班里的一点心意。祝咱们新的师承班花好月圆。
1: 好了，谢谢领了，到那边吧。
4: 哎，好。哎呀，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好，是成双，双喜临门呐！
6: 欢迎欢迎，不知道您聊。
7: 哎，双喜临门！
6: 爸，我撤了啊！
7: 你这，你还这畜生，放这儿我！哎呀，
6: 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哎呀，让你碰碰这个。哎，好。怎么使啊？你不知道，我也在这研究呢。往哪个？哇！耳朵。
0: 哎，这俩一样吗？
6: 来来，我帮你，看它会有箭头吗？
0: 这有花，还发一个赚一个。
7: 你俩干嘛呢？办喜事呢？
0: 啊！你怎么来了？宁儿来了。啊，小璇璇呢？哎，不是，这几天都没见着她了呀。
7: 她这几天没来医馆，也没来师承班吗？嗯。
0: 之前大家都觉得师承班快解散了，所以她也在找别的工作。但是我以为今天师承班重新开课，她就回来了。她在家里没跟你说什么吗？
4: 哦，对，他说了，他今天早上说他有事儿就不来了，我给他请个假。嗯，啊，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呀，这太好了啊！哎呀，哎呀，教授啊，我这转了一大圈啊，一看比我原先这破地方好的太多了，还行，啊，
1: 还行，
4: 教授啊。 我这颗心呢，还是在中医这一方，虽然过程很曲折，但是结果很圆满。嗯，啊，新师承班也有我刘长青的一份功劳吧。以后我东山再起，我肯定还给你投资。看来窟窿堵上了，我一会儿还得给你研究一下我危机后的重生。嗯啊，咱先不说这个，师承班的礼物，收下。
1: 不行，你打开，你看呢？哎呦，这我不敢说，不敢说。
4: 咱们渡劫，啊，我特意从药王山给你请来的，寓意是啊，有药王搁这坐镇，我们以后百病不侵，平平安安。哎呦，
1: 那我替师承班的上下，谢谢。
4: 你必须收下，
1: 收下，必须收下。那我收下了，收下，收下。
4: 哎呀，
1: 师傅。
8: 师傅，快看，谁来了！除非我赶上了天大的好事啊！哎呦，
1: 您是？
8: 你不认识我啦？我是蒋丽。
1: 我言卓，就任人不行，
8: 濒死的癌症晚期，只能活3个月的蒋丽呀。任教授，有话你就直说吧。都有人告诉我了，说，要是中医推荐你去看西医，就说明你的病很严重。
1: 要是西医推荐你去看中医，就说明已经没救了。我已经做好了这个准备。
8: 哦，哎呦，
1: 你看这癌症晚期，这气色比我都好啊！
8: 总算看出来了。这一年呢，我也没闲着，三川五岳的我都走遍了，一天呢要走好几万呢。
1: 一年了吧？
8: 啊，
1: 上医院查。

0: 查过吗？
1: 去了，癌症没了。
2: 西医误诊也是有很多的。
3: 哪凉快哪待着去。
4: 您不说话。
3: 我说你说的不对。任教授说的对，我这就叫业障病。
1: 等我把账还完了，就了了。
2: 那这么说来，连佛祖都原谅您了。
3: 菩萨都托梦给我了，说我没事儿了。还托我带句话给任教授呢。
1: 救人一命，
0: 圣造七级浮屠。
3: 这是我老头子写的，他特别特别的感谢您。在陪我爬山的这个时间段里，我家儿子女儿的身体也变好了，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关系也都加强了，这都要感谢任教授您呐。
0: 这字写得好啊。
3: 待会儿啊，就把它挂在这儿，只要人一进来就能看见，多好啊！招牌，
1: 招牌。
0: 是。
5: 今天我特别特别的高兴，我要感谢我们的善东，我的师父，我的师娘，还有大家都非常熟悉跟喜爱的宋老师，还有我们所有同学的努力，我们的师生班重新开张了。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我遇到了久违的一个患者，蒋丽女士。所以我现在特别特别想请蒋丽女士来给我们做开场发言，来，大家鼓掌。

0: 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电信3000兆，速度更畅快，应用更丰富，服务更周到，全民升5G，智享3000兆。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

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今天还有一件高兴的事情，我遇到了久违的一个患者，蒋丽女士。所以我现在特别特别想请蒋丽女士来给我们做开场发言。来，大家鼓掌。
1: 首先，我要感谢任教授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在这之前，我被诊断为癌症晚期，是任教授指点了我，我的病竟然完全好了。现在的我是一生中最好的时光。孩子们，你们要好好的学，把这么好的中医保留下来，传承下去。
2: 哎，蒋奶奶，蒋奶奶，您千万别这么说，您这么说很容易误导大家的，这不科学。
1: 怎么不科学了？我不管科学不科学，谁救了我的命，他就是好医生。
0: 蒋女士，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谢谢。在座的有可能不知道，刚才提问的那位同学叫彭时彦，他是一位西医的医生，在我们中医班里边当班长。他说的没错，中医不科学，因为中医是学科。我不知道小鹏看没看过一个科学哲学家叫波布尔，他写了一本书叫《客观知识》，也许其他同学看过啊。他在这本书里边提到了三个世界和相互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可被证伪性才是科学。要知道，之前有地心说、日心说，在当时都是科学。科学是引领人们一步一步接近真实的过程，它是可以测量的，可以计算的。但是同学们有没有想过啊，小朋友，音乐、绘画怎么科学的计量？疾病的痛苦怎么度量？火箭都上天了，那么女人心怎么揣测？所以我们这个世界它分很多种象性，有主观的，有客观的，
3: 不能把主观当成唯一世界，
0: 也不能把客观作为唯一的标准。那就像我们人，它分两部分或者是三部分来组成。那么有一部分就是身，大家都知道身体的身。西医在身这个问题上进步非常快，你比如说数据、细菌、影像成绩突出。那么除了身，我们还有心。衡量一个人的健康，我们是从身心两个层面衡量。身形要矫健，身心要平稳。那么除了这两个，我认为还有一种叫性，灵性，就是我们的思想要有更高的追求。刚才大家都听到蒋奶奶说，她从身的角度病入膏肓了，西医可能无法有效治疗。但是如果没有中医的话，他可能是在被判死刑的过程当中痛苦的离世。幸好有中医呀，我让他去求神拜佛，管用吗？我在这里不谈鬼神，我只是希望在蒋女士生命的最后阶段，如果能够见天地，见众生，最终见的是自己，那么总比在痛苦当中要活得快活。
4: 毕竟爬山呐、叩拜呀、
0: 它也是运动，对吧？总比躺着强，因为动它就生阳，
4: 生阳就有活力。魏强奶奶，所以说在中医的理论里，心的力量比身要大多了。一个人有坚强的信念和坚强的意志，他就一定能够战胜身体里难以承受的痛苦。我打个比方，小鹏，我说外边有一辆汽车，我给你10000块钱，你把车抬起来。
2: 您别逗了，我可没那本事。
4: 给100万。
2: 100万？那我试试。
5: 彭仁远，100万，你抬不起来，我可吊打你啊！
2: 可是我就算使出师奶那劲儿，我也不行。
6: 师爷，如果在车底下的是你自己的孩子呢？
7: 我可以，院士，我真的可以。
0: 母亲可以，母亲真的可以，大家随便上网去搜一下，很多母亲都会做到。它能超出你对人的认知。大家知道，人是有潜质的。我们人可以为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信念献出生命。人可以为救助他人而舍生取义。在这点上，在科学的眼里边都是不解之谜。所以我认为西医是术，它可以标准化，可以大面积的复制，但中医不是。我认为中医就是个人的修行，它是道。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成立

成立师承班，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在这里边能够找到和我同频共振的人，只有这样，才能把道真正的传下去。

0: 哎呀，我设立奖学金这么多年，还是第一次有这种服务。哎呀，吴教授，您和任教授的画风果然不一样，真人不露相。哎呦呦呦，那不敢。嗯，我师兄那才是真的高人啊，周围都是一批大神仙，我呢，能力有限。不过，帮你解决解决啊，这个运动过度啊，肌肉酸胀的问题呢，还是有点办法的。说实话。
1: 这儿的足料不错，您试就知道了，啊，
2: 来吧，
1: 来，赶紧的，来。所以什么事儿啊？要真心体验，那个感觉就不一样。哎，
2: 你好，我是03058号技师，很荣幸为您服务。
1: 你好，
3: 你好，03028号为您服务。
1: 来，
2: 来。
3: 吴校长，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今天不是新师承班开课吗？这不是有个客人吗？一会儿我就过去。哦，
3: 吴教授，您认识啊？
1: 郑总跟介绍一下，赵立全，我们中医药大学的高材生，学霸。
3: 小赵，
1: 这是在我们学校设立奖学金的这个郑总，你读书的奖学金就是郑总赞助的。
3: 谢谢您，郑总。
1: 我们之前也见过，哦，是在学校给您发奖的时候吗？还有一次是去您状元采艾。哦，对了对了，那次还是我带的队，我那么多学生，我就爱带他。哎，郑总，我跟你说啊。 现在的孩子们啊，真是了不起。你就拿小赵来说，从本科一直读到硕士研究生，那他跟其他的技师就不一样了。嗯，他是真正的把教学落实到生活的切实体验。哎，
3: 是。
1: 所以我今天特意把他介绍给你啊，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高水准的医疗服务。哎呀，
3: 那好啊。
1: 那我今天荣幸好好感受一下，必须要试一下，还愣着干嘛？赶紧。哦，好，来放下，放下。哎，
3: 坐起来嘛。
1: 哎，对对对，郑总。嗯，哎呀，
3: 来来来，
1: 水温还行吗？
3: 水温可以吗？
1: 啊，
3: 哎，正好。
1: 您看您平时习惯用茶包还是用盐？
3: 茶包吧。
1: 哎，好。
3: 林师，您刚才提到“树和道”，提到标准化和非标准化，提到理性和感性，提到主观和客观，而医学是不断进步的科学，我们对人的认知也在不断的前进。但中医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本书，《黄帝内经》《本草纲目》《伤寒论》，就连最近的一本经典，都快500年了吧？我们人进步到今天，跟500年前的还能一样吗？好。 咱不说500年，就说80年代的人穿越到现在，大概也会被饿死，不会用手机啊，叫不到外卖，打不到车，所以为什么今天用药还要参照1000年前的方子呢？这不天方夜谭吗？
4: 小鹏是这样啊，你刚才说中医2000多年都没有改变，那么我想问你啊，科技是进步了。
3: 那么我们人类这2000多年有改变吗？
5: 当然啊，人类的寿命大大的延长，我们对大脑的开发，对基因序列的解读，早已经超出生死这个层级。我们人类对地球的掌控力也远远增加了。
6: 我反对，任师。我不觉得这是一种进步。

1: 本来地球是一个完美的生态链闭环。自从人类站在了生物链的最顶端，所有的迫害都是人为的，是不可控的。所以一旦地球被人类掌控，你怎么样控制人类的欲望？又怎么样去阻止人类不去侵害其他的物种？
2: 事物都有它的一体两面性。 你不能只承认 A 面，却否认 B 面。古人可以凭肉眼观测到270光年外的星球，画得特别清楚。但现在不戴眼镜，字儿都看不清。你说这算是进步还是退步？
3: 手机都成为我们生活当中延伸出去的一个器官了。我们每个人每天出门，如果不戴手机的话，简直就没法活了。科技是日新月异，但是有些东西。 无论是2000年之前，还是2000年之后，没有任何变化，那就是人的情感。2000年之前，父母过世了，我们会哭；2000年之后，不是说因为我们现在有了手机，父母过世了，我们就不再伤心了。
4: 老师们。 我跟你们讲理的时候，你们跟我讲情；我跟你们讲情的时候，你们跟我讲法；我跟你们讲法的时候，你们跟我讲人性。咱们能不能在同一个平台上沟通啊？
5: 这样啊，我们不能把中医跟西医一管的进出，因为这两个学问本身它就是不一样。你不能强迫中医科技化，你非要问我。 我的方子里边哪一味药是治手麻的，哪一味药是治吐血的，我没法回答你。这是你的思维方式，我只能告诉你，人是整体的，药是整体的，它们原本就相互作用。
6: 我非常相信任教授，因为。 这些年，我们发现科学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我所在的国外大城市有很多中医，也有很多自然疗法的医生。最有意思的是，东方的正确，包括运动方式，像瑜伽，我们很多人都是追捧。
5: 其实大家都知道啊，一阴一阳之谓道。科技是进步了，其实科技的进步，那只是宇宙洪荒当中非常非常小的一点点。我们不可以把它放大到全部。大家都知道对身体的伤害，我们《内经》里边已经说得非常非常清楚。那么外邪就是风、寒、暑、湿、燥、火。
4: 那些就是喜怒忧思惊恐悲。无论怎么进步，这些东西都是没法改变的。林师，您又说的不对了。你看啊，古代的人吃不饱也穿不暖，但是现在的人已经不缺衣少食了，那为什么还有风寒暑湿燥火呢？你提的非常好啊。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现在我们的年轻人，冬天穿的衣服很少，穿着短裤，吹着空调，喝着冷饮，这跟古人比起来，寒大多了。你看，我不理解啊，现在的年轻人，他们的穿衣，冬天呀，露着脚踝，穿条裤子。 全是洞，我看不明白，到底是美呀、啊，还是不美呀、啊？这在古代当中，那就叫衣不蔽体。<笑>我对现在的科技还有时尚可能没有了解的很透，但是我观察到了一点：只要是有手机的存在，那么我们董老师的颈椎。 按摩那就生意是非常非常好的。如果哪位漂亮的小姐还有精神的小伙子穿的衣服越来越省布，那么我们的不孕不育这门诊就会一直开下去。<笑><笑>

0: 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哈，诸痛痒疮皆属于心，你看着它是皮肤上的疾病，实际上是内心紧张的反应。人的身和心不可能完全分开的。前一段时间我听一个西医的专家就是空军总院杨雪琴教授，他讲的课说，很多银屑病的病人实际上是情绪的一个外化表现。那这正好跟我们中医的理论不谋而合，所以我认为啊，中西医之间的关系啊，它不是一个对立的关系，而是在不同之中去求得统一。
1: 宋老师说的对啊，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的办公室有两盆番茄，大家都不陌生。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呢，它是硕果累累，但是后来我们看它长得非常好，想给它换一个好的环境的时候，它又奄奄一息了。我们再次放任它，让它去生长，又活过来了。所以我说，如果我们遇到急症，你比如说癌症，我是非常非常赞同开刀的。如果你不开刀的话，这个病就像是没有刹车的一个在高速路上急速奔跑的重卡，它会失控狂奔，最后的结果车毁人亡。那么我们给他开了刀，让这个病人留一段时间，之后我们再稍稍的给他一点外力作用，让他自己自身的修复。大家记住，中医西医不是治病的神，而是帮助病人走向健康之路的人。
2: 任教授，您刚才讲这个拜神的这个意义，我特别有感受。您还记得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吧？我那会儿多绝望呀，我自己都感觉我都要活不下去了。您给了我一个古方，为了这个古方呢，我苦苦坚持了一年。我刚才就突然醒悟了，其实您给我让我找这个300年的瓦，就是让我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让我从悲恐中镇静下来，然后重新面对新的生活，对吧？谢谢您的良苦用心。哎呀，其实我在咱们医馆就是帮忙的这段时间哈，我见了太多形形色色的人了。有的人呢是外形健康，但他心里是有病的；有些人是外形心里他都是病病殃殃的。其实人只要活着，哪有什么圆满的呀？不都是各有各的难吗？还有，你说世界上有那么多失去孩子的母亲，那他们不也得艰难地活下去吗？这么比的话，我就觉得我特别的幸福。任教授，谢谢您，谢谢您的慈悲，也谢谢您一路带我们娘俩走过来。我现在最大的感受就是，活着就是最大的意义。
3: 霞姐说的对，我们每个人都得面对自己的难题，这难题要是解决不了，就会成病，要么是身病，要么是心病。
4: 锦溪，妈妈知道你以前是多爱自由的一个人，现在把你绑到这个轮椅上确实很难受，但是你要答应妈妈，不能放弃。我相信只要咱们娘俩在一起，就没有过不去的难关。这300年的娃找不着的，你都是妈妈最好的女儿。
5: 哎，你要找那个300年的娃呀？
2: 对对对，
5: 你找我呀，我刚去过那个山，那个山上就有一大片

0: 这个房子啊，好几百年前的老房子，说不定呐，就用你要的那个娃，我给你弄去。
1: 好，好，好，谢谢。
2: 张奶奶，您还能跑啊？
0: 人教授都说了，动能生阳，我为他人服务，多做好事，我多做奉献，我能活得更长。
1: 好。
3: 叶希啊，你看，今天在座的有老人，还有你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大家的目的只有一个，我们爱你。那你说，你还有什么理由？
4: 放弃生命，
5: 凡大医之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
6: 先发大慈策应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急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贵贱贫富，
7: 长幼年痴，愿亲善友，
8: 寡以愚之。
9: 普通医等，皆入至亲之下，亦不得瞻前顾后，自怜其胸臆，不惜生命，见病。

虽愚见拙贵，至于爱命。

0: 你爹是真没骗我呀！你没头没尾的，哪来这句话呀？
1: 你爹第一次来找我的时候，说自己有通天的本领，什么随身往来、心念一动、心想事成。我当时还将信将疑。不过今年啊，我看到我们这个新的事成班成立，我信了，我真信了呀！
0: 蒋大拿说的对，你爹就是真神仙。
2: 切！
0: 我总算是瞧出来了，你跟你爹，你俩这是合不来。
2: 你们师徒俩一个敢吹，一个敢信。
0: 我什么时候吹了？我说的是真话。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么神奇的人，他说的话，他救的人，他全都实现了。
2: 他没实现的那些你不知道吧？他不愿意告诉你。没实现的？什么没实现？不告诉你。说呀！
0: 你守不住秘密。我能守住秘密？你爹让我守的秘密，我一个。
2: 我爸让你守什么秘密？
0: 我答应他了，我不能说。
2: 那我跟你说一个我爸的大秘密，我发现跟你换一个我爸秘密，换不换？不换。行，匾给我。匾。我爸有个女朋友，换不换？
0: 不能！你爸不是这种人，而且你就想骗我，你想让我把我的秘密先告诉你，让你再告诉我，这没有的事儿，对不对？我爸那女朋友叫小百灵。鸟啊！啊？什么名儿啊？这种烂招数也只有你能想得出来，真是。
3: 谁让你挂的？
4: 答应。
3: 不是你让挂的吗？先把它拿下来。拿下来。这个匾我承受不起，我要戒慎恐惧。
2: 这是人吴承恩说的。
3: 治得了别人的病，改不了别人的命。蒋奶奶之所以好了，是她的心性的改变。我把一个人的病治好了，第二天她会又回来。她永远在这个圈子里周而复始的转。
4: 朱长明，朱长明就是这样。
3: 如果一个人要想从这个圈子里走出来，就要靠自己的意志和过去的习性拜拜，知道吗？我不收这个匾的原因，偷天功。
2: 偷别人的功，那你当时为什么要收？我情商再低的话，
3: 我也不会拒绝，在我开业的时候，人家送我的贺礼。
2: 那这样，我把它放凳子后面，这样既不辜负老人家，又不让您心神不宁。
3: 哎，你就放那儿吧。
0: 交你手里了，成与不成，全看你了。其实我之前不相信什么努力就能改变命运这种话，因为像我们这样送快递的小哥，个个都很努力，可是最后，我也没见谁最后飞黄腾达了。 我现在信了，真的信了，因为我看到祝霞姐、蒋奶奶、陈莹姐，他们都在改变自己的命运，努力。虽然说现在还是一手烂牌，但是他们都没有放弃，一直在坚持。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怎么说起点这么高也是个传承人。我应该也能行。对吧？

0: 可是粮食的精华，都到点儿。今天咱们是双喜临门啊！对，多喝好多酒。爸，你哪里来的双喜啊？
1: 是啊，
2: 我的房子失而复得，此其一喜。啊，十成半同心开业，此其二喜。这得多喝吧？
1: 师傅，您来啊。 本来没想卖您的房子，如果要卖呀，也是卖我们的房子。但是他故意不告诉您，让您担心。
2: 来，
1: 哎，师傅，这样，我先敬您一杯，感谢您对中医的恩德，感谢您对我的好，对我的照顾。这样我给您磕一个吧。
3: 师傅，胡来胡来，你又是给我敬酒，又是给我磕头，你是帮我啥？要敬酒，
1: 敬你师母，这可是女中豪杰。是，那我给师母磕一个。别，
3: 我们俩都老了，今后啊，支持你、扶持你的，应该是你的另一半。
1: 哦，铃兰不容易，给铃兰磕一个。那就感谢你后磕。 感谢你这么些年苦力不弃，跟着一个没本事的人，你在一起。

0: 谁说给我磕一个的？啊，磕呀！心里都磕过了。不许看戏！我每天在家里看着你啊，我心里这个气呀，你就说。 我怎么就嫁了这么一个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往家掏钱，还净往外霍霍的丈夫呢？我命太苦了。但是，梁老师，你知道你在台上讲课的时候啊，我看着你，我还是很崇拜你的。真的，真的，不开玩笑的说啊，你看。 现在像你这样为中医啊一腔热情，无怨无悔，鞠躬尽瘁，死而不是那个师傅，
1: 他说你呢，
0: 置之死地而后生。嗯，就是你看像你这样就是对中医能够心无旁骛，能够抛着。 能够抛家舍业这种态度，我觉得没几个人能够做到。我是从心里敬佩你，我敬你啊！你以后就不再骂我了吧？把酒喝了，我再回答你。您喝，干嘛？哎哎哎，爸！
2: 赔一杯，又赔一杯。
0: 哎呦，真是！我现在回答你啊。 你以后啊，就别老在我面前杵着，你呢，就站在那神坛上，你就好好讲课。我觉得这样呢，我们可以保持很平稳的夫妻关系。
3: 爸，他以后不骂你，你就干嘛我了？
0: 那能一样？儿子，我跟你说实话，其实我每次骂完你吧，心里都特别的愧疚，因为我觉得你就是上天。 给我派下来的一个天使，可是我每次骂完你爸，我老觉得没骂够。来来来，你看看自己肚子里出来的和肚子外的就是不一样。
4: 哎，
0: 妈妈说的对，我敬你一杯。
4: 来来来，
0: 来，
4: 我敬师傅。
0: 来，
4: 哎哎哎，师傅，
0: 除了爸爸以外，那个所有人都举杯。
4: 来来来，喝点水啊！来，没有，没喝白酒。对，来，去吧，少喝点。我们不喝酒了，
3: 一口一口一口一口。你
0: 看，
4: 赔一杯，美酒。
0: 嗯，嘿，嘿，
3: 大手大，那。
5: 谁呀？我就喝了。嗯，哎，你吃你的，吃你的。哦，年糕。嗯。你们怎么来了？怎么这么突然啊？其实也不突然，萌萌已经休学一年多了。
4: 而且，他最近的状况也挺好的，我们就想着九月份开学的时候让他复学了。他现在还没痊愈呢，这个时候回到学校会有风险的。啊，我们也想到这一点了，所以想把他提前接回去，按照学校的作息让他适应一段时间。
5: 对，你们的考虑非常周到。不过您放心啊，我们会定期带他来复诊的。 谢谢小仁大夫，当然还有宋大夫，谢谢你们一直为萌萌考虑。不过，萌萌她的高中学业还没有完成，她还是要通过学习实践，将来自己走入社会。
0: 是的。嗯。

萌萌，回去之后呢，好好吃饭，好好睡觉。我的手机24小时开机，你要有什么事儿，随时打给我，好吧？我们也会过去看你的。

0: 他娃娃没拿？哎哎哎，先坐下吃饭，明天。
1: 不是，不是他娃娃没拿。
2: 明天再给他。
0: 不用，待会回来了。来，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他回去乃正常的归宿。啊，来，吃饭。
1: 嗯，
0: 吃饭啊，来。

你别说，萌萌虽然平时也不说话，也没什么存在感，但是他一走吧，总觉得空落落。

0: Room service，
1: 我不吃。哎，你帮我看看我这抖音怎么了？哎呀，我的乖孙子啊，我那个抖音不能用了，急死我了！来来来来来，帮我！哎，断膳伺候，老奴贴心吧。
2: 哎呀，阿公，我都说了，我不想吃东西。
1: 你看，茶饭不思，心情低落，你这是病了？
2: 我没病。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停一下，停一下！
3: 你拦我下来干嘛？
2: 阿姨，你这样骑车不安全。
3: 为什么不安全？我不是戴头盔了。
2: 电动三轮车带人不安全。
3: 带什么？
2: 带人，车厢只能载货。
3: 不能带人啊，那你自己走过去吧。那还要一点路嘞。那行吧，行吧，我自己走过去的，这样安全一点。
2: 三轮车的车厢没有安全防护设施，在拐弯急刹的时候，人容易被甩出去，十分危险。我这边有几个交通事故案例，你看了就明白了。
3: 确实很危险，那我以后会注意的。我先走了。
2: 好，慢点开哦。上虞交警提醒，对你和你的家人朋友负责，不购买，不乘坐，不驾驶非标电动三轮车。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微信。

0: 贵避险，安全同行。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2: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3: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泰，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0: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工人古汉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

0: 很紧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一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1: 考察开始时，钟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族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钟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0: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1: 钟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0: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地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冒起来烟。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那下面在冒烟。
0: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食物啊，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1: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钟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0: 心里边的内疚的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1: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0: 那我在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
3: 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
0: 我的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的孩，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那里的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

0: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海南文昌，自汉朝至今2000多年的历史，孕育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如今古老和现代再次融合，一座伟大的工程拔地而起。

0: 这里是文昌航天发射场。2016年6月，刚刚建成的发射场执行了第一次发射任务，长征七号运载火箭在此首飞。如今，这里的工作人员们又忙碌了起来。一个大块头正在这座车间里完成最后的吊装工作。
1: 我叫飞行，我是文昌发射场地面系统的指挥员。
0: 伫立在车间里等待发射的，就是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它是中国研发的最大的运载火箭。
1: 大，它体现的是它的推力，推力大，它能够运载更多的重量更大的负载。以后的我们的空间站，包括以后的这个嫦娥，都得依靠这型火箭来完成。
0: 作为这次嫦娥首飞的动幺号指挥员，胡旭东早早来到指挥中心检查火箭各系统的状态，确保即将到来的发射万无一失。
2: 各系统注意，现在开始发射日工作。
3: 嫦娥火箭它是第一次进行发射，我们叫嫦娥的首飞，就像新装修了一个房子，我要放很多的家具，那么这家具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质量行不行，需要测试。
2: 下面准备进行模拟1分钟程序。各号依次报告状态准备情况、就位情况。各号是否？
0: 嫦娥火箭发射指挥中心里正在进行的是模拟发射训练。
4: 多少允许点我接通？
2: 明白。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4: 点火！起飞！
2: 起飞！
3: 模拟1分钟程序结束，各号可以撤收。
1: 我们每天都要检查这个工作平台的状态。工作平台呢，最主要是检验它的这个紧固件和连接件是不是紧固，是不是这个连接可靠。这是液压油管，液压油管的这个接头要检查一下是不是有漏油，然后看一下这个我这个插销是不是插上了。我从事的工作的话，就像火箭的保姆员一样，我们真的是视这个火箭就跟生命一样。为什么是要视作生命？产品的安全是最终决定了我们发射的成功与否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3: 第一次作为01号指挥员去负责这个火箭的发射，还是在2011年的时候。发射成功之后啊，还是心情非常激动，感觉这个自己还是在发射场还是来对了。虽然说离家可能比较远，然后长期跟老婆孩子啊两地分居，但是在那时候觉得这些都还是值得。
0: 就是这样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投身航天事业，只身来到国境之南的文昌。在他们的努力下，长征五号即将升空，中国航天也将迎来新的征程。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5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3: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3: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省级曹娥江经济开发区整合了上虞12个镇街工业园区，包括江东、江西、渝东三大区块，规划面积32.14平方公里，致力打造千亿级工业发展新平台。浙江上虞曹娥江经济开发区。

数字化、高端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新一轮制造业腾龙换鸟、凤凰涅槃攻坚行动，合力创成全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上虞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召开；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在调研督导项目推进、防汛防台等工作时强调，守牢安全发展底线，高质高效推进项目建设；我区各级各部门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当前我省防御13号台风白海豚到了最关键的阶段，今天上午，省委省政府召开全省防御应对13号台风白海豚工作视频调度会。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牢一个目标、四个宁可理念，按照省委省政府对防御台风白海豚的部署要求，从思想上进一步重视警醒起来，状态上进一步紧起来，工作上进一步动起来，以工作的确定性、主动性应对台风的不确定性，确保交出防汛防台高分答卷。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区领导钱林江、于丹、周小国、朱江桥、程程、张杰、孙伟琴、罗黎明、冯世凯在上虞分会场参加。
1: 会议在肯定了全省前一阶段防御应对工作成效后强调，与台风八威相比，白海豚可能强度更强，持续时间更长，造成影响更大，要高度警觉，闻令而动，把防汛防台工作作为当前的重中之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从最坏处着眼，做到顶格防御，打足提前量，立足台风正面登陆、贯穿全省、长时间影响、风雨潮、三碰头等极端情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把所有的工作都往前预置、往前赶，确保守住三条底线，实现不死人、少伤人、少损失的目标，坚决打赢防御台风白海豚这场大仗硬仗。会议强调，要坚持打法、狠抓落实，坚决确保各项防台工作举措贯到底、落到位。要沉下去，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以最快速度下沉到群众身边，到最危险点，到最关键处，确保所有隐患点、重点部位、关键节点都有领导干部带队，有人值班值守。要转到位，按照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要求，确保转移全程全员安全，强化转移安置人员暖心保障，实现快转、暖流、慢回。要停下来，按照不同等级应急响应的部署要求，倒排节点预留时间，扎实做好停和撤，该停下的坚决停下来，让社会面静下来。要调控好，坚持全省一盘棋，统筹调度河湖水网，落实早动、快动、小动工作机制，确保所有水库降低到汛限水位以下，调控到最安全位置。要管得牢，聚焦海上地质灾害、山洪灾害等重点领域，最大限度降低城市内涝风险。要氛围浓，第一时间向社会滚动发布风情、雨情、水情及防灾避险信息，提高群众防风避险意识，形成全民知晓、主动避险、互助共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防御台风白海豚是对全

0: 省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认识觉悟组织动员能力和工作精细化水平的现实检验，要贯通体系、压实责任，切实形成防台工作的强大合力。联合指挥部要加强统筹协调，坚持早报快报多报，以预报预警为令，第一时间下发风险提示，实现省市县乡村五级指令贯通、闭环落地。 各级各部门要严格落实领导代班、24小时值班和信息报告制度，确保各项措施落地落细。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靠前指挥，精准研判，果断处置，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全媒体记者倪佳文报道。
1: 8月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于丹前往张镇镇调研督导项目推进及防汛防台工作，实地查看项目建设进度，详细了解防汛防台措施落实情况，现场调度解决相关问题。区领导孙伟琴参加。
0: 张镇镇发展大道新张镇大桥建设工程备受关注，总投资6.97亿元，全长1.9亿公里，建成后将实现张镇大桥段双向4车道通行，成为过江交通及渝南山区出行的重要枢纽。于丹来到项目施工现场，实地查看建设现状，检查工程防汛措施落实、隐患排查治理等情况。 叮嘱施工方要切实扛起主体责任，持续加大安全检查力度，从严从细落实防汛管控要求，根据预警信息，第一时间落实工地停工、设备加固、人员撤离避险等措施，全力保障在建项目安全度汛。 国祥方机年产3万套电梯专用配件项目厂房主体已结顶，力争今年12月全面竣工。项目达成后，预计年产值约1.8亿元。于丹实地踏勘建设现场，详细了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度及市场前景，询问技术转化、产线布局、投资安排等情况，要求企业锚定目标，加快推进，在保证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千方百计加快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建效，努力形成更多实物投资量。随后，于丹还来到育才智能年产10万套气动系统及元件制造项目现场，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安排、生产能力、技术研发等情况。 要求部门属地加强协作联动，主动解难纾困，共同推动项目建设提质增效。于丹在调研中强调，要抢抓台风登陆前的窗口期，深入细致排查隐患，动态完善风险清单，落实落细科学梯次防御。 尤其要始终把群众生命安全放在首位，针对临水、临崖、危旧房等高风险区，加密巡查频次，加强刑事研判，严格落实高风险区人员应转进转、应转早转、应转快转安全返回，全力打好防御台风白海豚主动障。全媒体记者胡鑫报道。
1: 台风白海豚逼近，受其影响，我区有明显风雨过程。 连日来，我区各级各部门强化顶格防御，筑牢坚实防线，坚决打赢台风防御攻坚战。
0: 受到台风预警后，盖北镇第一时间针对万亩葡萄种植基地制定农业防台专项举措，通过村级大喇叭、农户微信群、上门通知等方式，第一时间把台风预警、大棚加固技术要点传递到每一位种植户，引导农户摒弃侥幸心理，抓紧落实各项防御措施。 在全镇各个葡萄种植区块，到处都是忙碌加固大棚的身影。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现场指导种植户开展大棚加固作业，仔细检查钢架立柱、拱杆、地锚、压模线等关键部位，对松动构件及时紧固，对老化破损配件现场提醒更换，拉紧压模绳、夯实棚角覆土、修补棚模破口、消除漏风隐患。
2: 目前，镇农办已指导农户完成葡萄大棚加固工作，针对部分成熟葡萄完成抢收，我们将继续做好值班值守工作，保障盖北镇葡萄产业平稳有序。
0: 下一步，盖北镇将持续密切关注台风雨情动态，持续开展田间动态巡查，做好技术跟进服务。 永和镇提前谋划，主动出击，委托第三方专业检修单位对辖区水闸开展专项安全检修调试，扎实排查水利设施隐患，全力保障台风期间水闸安全稳定运行，筑牢防汛防台坚实屏障。记者在珠向闸看到，第三方专业检修的水闸安全。

0: 检修调试人员正穿着潜水服下潜到闸底检查管道，短短十来分钟，闸底排水管道做完体检。我在下次检查水管。下面的情况怎么样？
1: 良好。
0: 淤泥也不多，管道壁啊也没有堵塞。据了解，检修团队一早便进驻作业现场，对辖区两处水闸开展全覆盖检修调试，重点对水闸控制柜、起壁机、出水管道等核心设备逐一检查调试优化，确保每一处设备运转正常。 目前，两处水闸已全部检修完毕，设备运行状态良好，可随时投入台风排涝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永和镇镇村两级干部积极备战，抓紧抓实推进避灾安置点布置工作，全力为避灾人员开辟出了一个干净有人情味的家。 在向家桥村文化礼堂避灾安置点，镇村两级工作人员正忙着布置，大家分工明确，有的搬运物资，有的铺设地铺。该村的村委社工向浩南是其中一个。记者看到，由于来回奔波忙碌，他的衣服已经被汗水湿透，额头还不时有汗滴滑落下来。铺设完一个床铺后，他忙里偷闲地擦一下脸，然后再次投入工作。
2: 我衣服已经湿了干，湿了干的。 我们9点钟开始忙到现在，然后已经把陆续的一些事宜全部都安排好了。我们准备了应急生活包，里面是包含了毛巾啊这些生活物品，然后后续还有一些食品、药品这些类似相关的应急物资，是保证新选领人民到时候可以直接入住在这里。
0: 这样忙碌的场景在永和镇各避灾安置点都能见到。永和镇相关负责人表示，镇里启动防台应急预案后，他们全员行动，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布置落实好各避灾安置点物资，确保转移群众安心入住。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位于上虞区岭南乡的最高海拔村龙山村。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村干部啊，现在正在挨家挨户的进行一个劝导，那么确保我们的村民啊，在台风白海豚来临之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我们的避灾安置点。
0: 下午2点，在岭南乡龙山村，当地乡村干部正有条不紊推进群众转移工作。
4: 现年91岁的钟有新老人独自居住，儿子在湖州安吉县工作，难以贴身照料。工作人员细心搀扶老人，将其稳妥送至村级安置点。
5: 山坡老外烦死不到了嘞，反正安心安心，屋里面想想有谁都跟你，我吓死到你个搞。
0: 岭南乡地处于南山区，共有8个行政村，26处地质灾害隐患点，8处小流域风险点。 当地第一时间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机制，划定全域转移清单，实行党员包户责任制，逐户通知到位。针对独居老人、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实行1对1专人护送；针对不愿离家、心存侥幸的村民，乡村干部耐心讲解山体滑坡、山洪灾害案例，打消群众顾虑。 全乡调配6台应急转运车辆，分片区循环接送群众，同步开放乡村两级13处避灾安置点。下一步，该乡将持续紧盯台风路径与雨情变化，加密山间巡查频次，做好安置点后勤保障，落实落细各项防台避险措施，坚决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为全力应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区水利局坚守1个目标、4个宁可防汛防台理念，抢抓台风来临前关键窗口期，依托智慧水利体系，细化防控举措，备足应急力量，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该局构建山塘水库为点，小流域山洪为线，平原和网为面的立体化水舆情监测体系。 依托漕河江流域洪水预报系统，实现降雨量、平原水深、流域洪水精准监测预判，为科学防台提供可靠支撑。同时，该局立足全域风险防控，完成各类水文设备调试校验，精准调度水利工程，对上浦闸、漕河江大闸等水闸进行预泄预排。 针对并险山塘、渗漏水库、涉水在建工程等重点点位，开展拉网式排查，累计排查整改隐患29处，实现隐患动态清零。目前，渝南、渝北、渝中3支技术专家组已分片进驻乡镇，防汛物资与抢险队伍全部到位，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打得赢。
6: 我们区水利局成立了3个专家组：现场专家组和顾问专家组，以及省局专家组。现场专家组主要是应对现场可能出现的各种险情和处置问题；顾问专家组是
1: 对于现场专家组提出的有些疑难问题进。

0: 集中处置和集中研判。
1: 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农技专家奔赴各地，指导农户落实科学防台举措，筑牢农业生产安全防线。在龙兴水果专业合作社的种植基地，农技人员钻进大棚，逐片检查棚膜、立柱和压膜线的紧固情况，叮嘱农户抓紧加固棚体、压实覆膜，严防大风掀棚、设施损毁等次生灾害。眼下，张镇镇的猕猴桃正值膨大期，预计本月底陆续成熟，但植株抗风抗雨能力偏弱。农技人员要求种植户提前固定架材、检修排灌系统、及时降低田间水位，最大程度减小风雨冲击带来的落果、裂果和死苗影响。
2: 没有了树叶，如果24个小时以上的话，那它等于猕猴桃的它的生命力就会受到影响。那么，对我们这次快成熟的这个猕猴桃影响肯定更大了。
1: 粮食生产同样不容懈怠，当前我区单季晚稻正处分叶关键期，连作晚稻刚完成移栽进入壮苗培育阶段，正是稳穗增粒的重要窗口。农技专家叮嘱广大农户，台风来临前务必开好排水沟，控好田间水位，严防秧苗倒伏积水烂根。台风过后要第一时间下田查勘，分类施策，精准管护。区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继续跟踪台风动态，强化灾后指导，全力保障农业生产安全有序。为切实做好台风防御工作，区供电公司迅速启动防台应急响应，对辖区变电站开展防台专项特巡，压紧压实各项防御措施，全力守护区域电网安全稳定运行，保障群众生产生活可靠供电。昨天上午，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先后来到丰汇和路泽变电站，对变电站开展隐患排查，做到不留死角、不漏一处。重点对站内五小箱开展密封检查，查看周边有没有会被台风吹动的隐患，检查开关室的门窗是否关好，并排查变电站围墙、挡水设施稳固情况，防范雨水倒灌。
3: 为迎战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上虞供电公司已全面启动防台特巡，运维人员兵分多路，对辖区变电站展开拉网式隐患排查，重点核查设备运行状态，清理周边漂浮物，同时逐站清点排水泵、防水挡板、吸水沙袋等防汛物资，确保积水一旦超限就能立即投入使用。
1: 台风来临之前，区供电公司对辖区变电站进行全覆盖健康体检，筑牢设备防雨防风屏障，有效防范因风雨侵蚀导致的设备故障停运，全力保障台风期间电网主网架安全稳定运行，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强化人员车辆物资前置，一旦出现险情，做到快速响应、快速处置，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对电网的冲击。全媒体记者综合报道。今天下午，记者从上虞气象台了解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14时，中心位于北纬26.9度、东经125.2度，距上虞大约540公里，中心气压950百帕，最大风力14级，每秒45米。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最大可能将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我区所有乡镇街道阴有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并伴有8到10级阵风，杭州湾和高山区可达11到12级。全媒体记者山下玉报道。
4: 观众朋友们，今天的上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5: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节目的一开始来关注台风警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强台风级，今天下午2点，中心位于距离上虞东偏南方向约554公里的海面上。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或略有增强，可能于9号夜里到10号早晨在苍南到象山一带沿海登陆，请注意防范。受到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有明显风雨过程。近期请大家非必要不出门，做好在建工程脚手架、户外广告牌、高空设施以及各类危房加固。来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中到大雨，部分暴雨。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东北风6到7级，阵风8到10级。明天最高气温26到27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暴雨到大暴雨，气温是在24到28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0到50。海关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曹娥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东关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松下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张镇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丰会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道墟大雨转暴雨，25到26度。上浦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汤浦大雨转暴雨，24到27度。下馆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

永和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梁湖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义亭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小月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谢塘大雨转暴雨，25到27度。长塘大雨转。

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减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欢迎收看这期的节目。夏季来临，气温节节攀升，游泳场所成为市民消暑休闲的重要场所。那么，游泳场所的卫生标准都有哪些？如何对场所的卫生状况进行有效的监管？先来看一起经营场所的违规案例。
1: 去年8月，我区卫生监督部门按照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交办的线索移送函，对我区百官街道某小区内的游泳场所进行了立案调查。该场所经过绍兴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委托的第三方检测机构的采样检测，显示泳池东北角和西南角的池水尿素含量均为14.4毫克每升，均超出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限制要求的尿素标准值含量标准，被判定为不合格。
2: 在我们去年的一个双随机检查过程中，然后出现了像部分游泳池在水质检测方面出现不合格的情况，然后主要我们比较关注的可能就是这个尿素，因为尿素的话，按照我们国家标准的话，是在要控制在3.5毫克每升的一个标准范围，但如果尿素超标的话，不仅会影响我们游客的一个体验，而且它可能会跟尿素里面的氮元素，会跟我们这个消毒剂里面的次氯酸会发生反应，形成一个锁氯，然后降低我们的一个消毒效果，然后可能会有利于这个致病菌的一个生长，导致我们泳客感染疾病的一个风险增加。然后根据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然后结合浙江省，卫生行政执法处罚的一个自由裁量基准，我们一般会给到一个5000到2万以下的一个处罚，然后并且会要求他们责令整改，然后整改合格之后，然后才能正常开放营业。
1: 经区卫生监督部门调查，该人工游泳场所经营期间，3项以下水质卫生指标不符合国家卫生标准和要求的，属于较轻违法程度，裁量幅度为罚款人民币5000元。据了解，长期以来，我区卫生监督部门立足实际，聚焦游泳场所卫生监管难点痛点，不断摸索，多措并举，护航夏日清凉。经过多年的游泳场所检查实践，总结经验，卫生监督人员归纳创新出5步监督法，即查证照齐全、查健康承诺、查合理布局、查规范消毒、查水质自检。方法不仅给卫生监督员进行现场监督提供了检查方向，从空间流程出发，让检查工作更加全面、规范、细致，也让场所负责人对日常卫生管理有了着力点。
2: 针对这个游泳池的话，我们现在全区游泳场所大概有21家，然后我们的话可能是对他们的监管主要是分为线上跟线下。像线上的话，我们有一个三色系统，每一家游泳池的话，它都会在它开放营业之前，它都会装一个在线水质监测，这跟我们的系统是连着的。然后他们那边如果水质出现不达标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及时进行处理。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通过一个双随机的检查，对全区21家游泳场所进行一个全范围、全覆盖的一个水质监测和一个管理检查。然后主要是一个水质监测的话，可能我们关心的一个几个核心指标就是尿素、余氯，然后 pH， 然后像致病菌群啊这些。然后但是还有一些他们在监管方面的，我们可能比较关注它的一个酿证，健康证，然后许可证，然后还有他们的一个像泳客过来的话，有没有签署一个健康安全承诺书，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为全面掌握辖区游泳池水质卫生情况，保障广大群众游泳卫生安全，近日我区疾控中心严格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要求，对全区20家游泳场所开展全覆盖卫生监督检查及水质抽样检测工作，全面筑牢夏季游泳场所卫生安全防线。这次检查坚持问题导向，采取一直以来遵循的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指派执法人员的方式，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实地核查，确保检查公平公正、真实有效。检查过程中，执法人员重点核查各场所卫生许可证、持证亮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游泳者健康承诺制度落实、泳池水质日常消杀、泳池水循环净化设备运行维护等关键内容，细致查阅日常消杀记录、每日水质自检。

0: 检台账、设备维护登记等资料，排查各类卫生健康安全隐患。 本次检查共抽取105份水质样品，其中游泳池水78份，检测项目为细菌总数、总大肠菌群、尿素、游离性余氯、浑浊度和 pH 值；净角池池水27份，检测项目为游离性余氯，经第三方检测机构检测，总体合格率为97.14%。
1: 就我们这些年的检查，发现我们。 整体上来说的话，其实，各个人工游泳场所表现还是非常好的，基本上都能做到一个亮证经营，然后也能配备专业的一个游泳卫生的一个管理员，然后其他的各方面做的也都比较好。然后如果有不合的、有合格的情况，我们也会依法念进行查处，然后要求他们责令整改。
2: 下阶段，卫生监督部门将持续强化游泳场所常态化监管，开展回头看检查，督促经营主体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管理，全力保障辖区群众游泳环境卫生安全。
3: 盛夏时节，各个游泳池客流量大增，同时夏季也是涉水安全与卫生事件高发期。今天我们邀请了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哲旦来到演播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方面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卫生知识。张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目前你们在这个卫生监督执法过程当中啊，针对这个游泳经营场所相关的法律条款和处罚依据都有哪些呢？好的。 我结合日常执法中遇到的典型案例，从三个层面给大家介绍我们的执法依据。第一层是国家层面的法规，《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明确规定，游泳场馆水质必须符合国家卫生标准，水质不达标仍继续营业的，卫生行政部门可以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警告、罚款、停业整顿，直至吊销卫生许可证的处罚。 同时还规定，从业人员必须取得有效健康合格证明才能上岗。第二层是水质判定标准，我们执法的尺子是国家标准 GB37488，公共场所卫生指标及其限值要求。人工游泳池水的核心指标主要包括游离性余氯是 0.3到1.0毫克每升。 尿素不超过3.5毫克每升，菌落总数不超过200 CFU 每毫升，大肠菌群不得检出。另外，净角池与消毒池水的余氯要达到5到10毫克每升。第三层是我们浙江省的地方性法规，《浙江省游泳场所管理办法》是我们在游泳场所的执法当中最直接、最常用的依据。其中第六条要求经营者全面执行国家和省相关标准。 保证水质卫生环境安全保障等全面达标。具体处罚时，我们还会参照浙江省卫生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按违法程度分级处理。如果经营者同时存在无证经营、安排无证人员上岗等情形，还会叠加处罚。最后要强调一点，处罚不是目的，我们始终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 初次违规及时整改的，依法从轻；拒不整改，屡教不整改的，依法从严。 那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的市民朋友该如何来选择合格的泳池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又应该如何处置？
4: 选泳池其实不复杂，我送大家一个一看二闻三感官的口诀：第一步，看环境，合格泳池必须在醒目位置公示三样东西。 一是卫生许可证，这是开业的硬门槛；二是水质检测报告，包括余氯、 pH 等近期检测数据；三是水质在线公示信息，三样齐全，基本靠谱。第二步是闻气味，泳池水通常含氯消毒剂去处理，正常能闻到淡淡的含氯的味道。如果说你闻到刺鼻的氯味了，那么就说明它消毒剂可能过量。 或水中有有机物与氯发生了过多的消毒副产物，容易刺激皮肤。如果说完全没有味道，也要警惕，这说明它可能消毒不到位。第三步是靠我们的感官去判断，站在池边看能不能清晰的看到泳道线，能看到说明浑浊度达标，再用水搅拌水面，观察泡沫能否在10到15秒内快速消散。 消散的慢，说明水中尿素等有机物偏多，水质有问题。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属于实用的经验性判断方法，不能代替专业的检测。最后有几点要温馨提示大家：下水前务必要淋浴，过净角消毒池，池内不吐痰、不排尿。

0: 泳后如果出现皮肤瘙痒、腹泻等不适，请及时就医，留存证据，并向卫健部门投诉举报。守护泳池安全需要监督严格执法，经营者守法经营，更需要每一位市民共同监督。
1: 再见了，我们的节目在周六晚19:55、22:20在上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我们会通过百官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推送相关信息，播放节目视频。大家也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最新的法律资讯。这一期的法治上虞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各就位，预备。
2: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
3: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那么该怎样合理应对来降低台风的危害呢？在有台风威胁的地区，要多注意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台风预警信息，合理安排行程，提前做好防范准备。在台风将要来临时，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备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防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简易防洪堤，用双层塑料袋灌满水装进箱子里，盖上防水塑料布摆在门口。台风中心经过时，风力会

0: 眼小或静止，不要轻易离开安全处，警惕突袭。如果台风来临时处在户外，要尽快到安全场所躲避，注意远离电线，防触电。
1: 台风来临前应准备好手电筒、食物、饮用水及常用药品等，关好门窗并加固，取下悬挂的东西，将阳台的花盆移至室内，检查电路、炉火、煤气等设施是否安全。台风来临时在室外要注意高空坠落的物体，如树木、花盆、广告牌等，远离正在施工的高楼。台风眼通常是晴空少云区，风力也很微弱，台风中心是移动的，所以台风眼在一个地方持续的时间并不会太长，约一两小时。当台风眼逐渐过去以后，狂风暴雨很可能带来更大的灾难。身处台风眼中，应及时寻找庇护所，防范侵害的。

这是位于西安临潼区城南的骊山。相传周幽王为博得爱妃褒姒一笑，曾在这里举烽火戏诸侯，最后身死国灭，为天下人耻笑。骊山的故事还在继续，又过了1000年，这座山下发生了一件大事，被再一次写进了历史。公元713年秋天，一次盛大的讲武活动在骊山脚下举行。唐玄宗为的是显示军事力量，震慑朝廷内外潜在的政敌。然而玄宗此举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目的，约见一个就在附近当刺史的重要人物。唐玄宗要约见的这个人是谁？有什么来头？皇帝为何要这样郑重其事地约见这个人？公元710年6月19日夜，李隆基联合太平公主发动政变，杀死妄图效仿武则天、以异姓君临天下的韦皇后及其女安乐公主，拥立父亲李旦重登皇位，李隆基被封为皇太子。公元712年7月，李旦毅然将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李隆基。

至此，李隆基才算真正掌握了朝中军政大权，成为名副其实的大唐皇帝。然而，面对礼崩乐坏、乱象如麻的局面，

0: 年轻的天子李隆基知道，一切才刚刚开始。
1: 八年之间发生了很多政变，那李隆基本人能够稳定的接掌政权，前提是他通过政变铲除了太平公主的势力。太平公主是他的姑姑，是睿宗的妹妹，武则天的亲女儿。那太平公主在睿宗在位的期间，实际上权势是非常大的，包括在这个玄宗刚继位的时候，七个宰相五出太平之门呢。所以在那种格局下，李隆基要克服很多东西。
0: 唐玄宗深知要根治乱象，重整朝纲，重现大唐盛世，首先得物色一个能干的宰相。经过三个多月的反复考量，唐玄宗终于决定请出前朝宰相、现任同州刺史的姚崇。
1: 因为有各种派别交织在一起，各种权力的背景 交织在一起，要有一个很强势的人。姚崇是老宰相，而且确实个人就是不会随着政治的这种变动随便变换自己的立场，他很刚正不阿，他是有底线有原则的人。所以这方面我想就是结束后武则天时代连续的政局动荡很合适的一个人选。
0: 姚崇应邀来到骊山的时候，正碰上唐玄宗在兴致勃勃的打猎，姚崇便应邀跟皇帝打猎。此时的姚崇虽已年过花甲，猎场上却往来飞奔，宛若少年，依稀可见当年的风采。
2: 那么为什么在骊山阅兵的时候把姚崇找回来？因为张悦这些人知道玄宗的这个意图，坚决反对。那么玄宗为了摆脱他们的这样一个包围，所以采取了这么一个不平凡的行动。在骊山阅兵的时候，首先以军容不整，是吧，把功臣中间的一个说要杀，结果我们求情了没杀，不管怎么说杀了一下他们的威风吧。然后呢，就把姚崇这个任命下来。那么姚崇继位以后，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安定皇位。
0: 第二天，唐玄宗一指令下，姚崇被正式任命为宰相。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速度最快的任命。这一次任命正表现出唐玄宗作为盛世君王的雄才大略。
2: 唐朝发展了这么多年，社会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个社会阶层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所以说呢，在制度方面也面临着。
0: 于是限制皇亲国戚元老功臣的权力，整顿机构，裁减冗员，选拔清正廉洁有能力水平高的官吏，抑制奢靡，打击厚葬，减少僧尼，压制佛教势力，改革时封制，宫内宫外的改革在有条不紊地展开，开天盛世的序幕在徐徐拉开。遗憾的是，姚崇只干了三年多就不得不辞去宰相职务，但就是这三年多的改革，帮助唐玄宗在短时间里从后武则天时代的政治困局中摆脱出来，给大唐王朝开创了一个社会良性发展的大好局面。姚崇走了，但改革还得继续，由谁接他的班呢？姚崇推荐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宋璟。
1: 宋璟的背景跟姚崇是相似的，也是武则天时代培养起来的宰相。

也是经历过，武则天时候的退位的政变，经历过武则天以后的各种政治动荡，而且也长期在地方任职，就宋璟和姚崇一样，他们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

0: 公元716年，唐玄宗派人专程远赴广东，将宋璟接回长安。宋璟是姚崇改革路线的坚定拥护者，他上任后的工作仍然主要放在整治吏治上。为防止奸佞小人私下向皇帝进谗言，宋璟出台百官奏事必定要有谏官和史官在旁的规定，唐玄宗立即同意。于是朝中奸佞小人诬陷忠良的现象立即锐减，政治更加清明。宋璟在任时选拔了许多认真称职而品行优良的官吏，受到皇上和群臣的赞叹。唐玄宗经常告诫后来的宰相，以后挑选官吏都要以宋璟为榜样，只有这样才能吏治清明，万民富有。
1: 因为他们有共同的政治阅历，有共同的政治发展的这么一个背景，所以姚崇制定的很多的政策法规，宋璟就能够坚守保持了开元初年姚崇制定的这些政策法规法令的延续性。
0: 政局稳定，政治清明，整治与改革节省了开支，充实了国库。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唐玄宗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田户检扩，将那些因战乱逃税等原因被迫逃亡的田户进行全面的普查登记，结果扩出80万逃户，相当于当时全国户数的1/10有余。田户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来源，田户的增加大大改善了政府的财政状况，国家仓库达到空前的富足。
2: 那么这种工作呢，它主要的就是把从一个地方逃亡到另外一个地方，在这个地方或者投靠地主成为地主的佃户，也就所谓客户，或者自己去开荒成为一个新的农民，新的农民大概就这么两种情况。那么当时所谓搜刮户口、捡刮这个土地呢，主要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
0: 经济繁荣是衡量盛世的第一把标尺，但对于太平盛世的标准，唐玄宗自有他的理解。盛世还缺少一样东西，于是唐玄宗又看上了一个人，他知道此人可以给他带来想要的东西。又是一纸诏书，在朝廷上下素有争议的文坛领袖张悦被唐玄宗任命为宰相。
1: 他是进士出身，做过中书舍人，写大手笔写文章的人，而且他在李隆基做太子的时候，他就在东宫做太子的老师。玄宗跟张悦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也张悦非常的受信任，几次罢相又多次启用。
0: 在此之前，身为兵部尚书兼知朔方节度使的张悦已为唐玄宗立下赫赫战功，他大量裁减戍边军队，使之归田，同时变革军事制度，由府兵制改用募兵制，两条建议立即得到唐玄宗同意，

0: 就是说解决不同的问题用不同的宰相或者不同的官吏，不同的官吏。他这里头有两个方面的考虑，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学有专长，有些人对这些问题比较专长，有些人对那些问题比较专长。另外还有一个，采取这种办法可以有效地摆脱利益集团的牵扯。
1: 在姚崇、宋瑾和张悦之后，在张九龄之前，唐玄宗先后任命的宰相有十来位，这十来位宰相的品德才识高下虽各不相同，但各有所长，均为当时的不二人选。在唐玄宗之前，唐朝已有100余年的发展，期间虽然经历不少曲折，但接力棒一直在往下传送。
2: 唐朝开国的背景是隋末的动荡，经过贞观时期的治理，天下迎来大治的局面，我们叫贞观之治。然后在唐高宗武则天时期，经济社会持续在稳定的发展，尤其是武则天执掌政权的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面，其实唐朝发展得很好。那么那个时候我们都不把它叫做盛世，而真正所谓盛世要到李隆基继位45年，大概开元45年的时候开始出现所谓盛世的局面。
1: 这是开元天宝年间的唐朝疆域地图，我们拿它与汉武帝时代的疆域地图进行对比，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中华帝国的版图空前辽阔，东至东南沿海，包括台湾及南沙群岛在内的南海岛屿均属于唐朝。西南以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路为天然屏障，与尼婆罗、天竺等国接壤，西至帕米尔高原，与阿拉伯王国毗邻，西北至巴尔喀什湖畔，北至贝加尔湖，东北是及外兴安岭以南，包括库页岛在内的鄂霍次克海岸，与日本列岛隔海相望。回顾中国历史上几个有限的盛世，无不与疆域的辽阔息息相关，因为面对这样广大的国土，这块土地上的每个国民，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庶民百姓，都会情不自禁地
2: 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文化要繁荣，疆域也比较稳定，对外的关系比较稳定，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才能称为一个盛世。
1: 这就是今天拥有800万人口的西安城，这座城市的人口大约相当于现在全国人口的1/170，也就是170个中国人里面就有一个人住在西安。看看这些潮水般的人群，你可能会问，1200
3: 都认为这里出土的任何一类物品都堪称是唐朝最顶级的生活用品。这是一件国宝级的文物，它是呢所有的玉石类出土器物当中呢做工最好，也是目前为止我们定的等级最高的一件国宝级文物，叫做镶金兽首玛瑙杯。杯子的首部呢做了一个兽面的造型，兽嘴上嵌有金丝儿。从这个杯子本身的外形和它饮酒的方式上，你就会发现它并不是来自于中国的传统设计，其实这也是一种中外文明交流的见证。金银器在唐朝的时候曾经一度呢被大量的使用，因为这一时期呢国力富有，再加上呢人们呢看到西方的贵族大量加工使用金银器，唐初的时候胡风盛行，所以呢也是争相效仿的。
4: 这个因为现在很多学者在研究东亚文化圈，也就是说东亚文化圈的起点其实就隋唐时期。
1: 大唐盛世的一轮红日终于从辽阔的海面上跃起，为他举行一次盛大的仪式，势在必行。
2: 因为风扇是举国

0: 行为，就是不光是皇帝、后宫、王公贵族、百官要参加，还有在朝廷的这些外国使臣，甚至是临时从国外来朝拜的这些人要一起参加，它是个举国行为，就是宣布大功告成的一种典礼。所以唐朝历史上，多次议论过要封禅，但是真正实现封禅的，只有2次。
1: 开元13年10月11日，唐玄宗带领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儒生文士，从洛阳出发，浩浩荡荡向泰山进发。队伍绵延几百里，一路彩旗飘扬，鼓乐喧天，蔚为壮观。晚上宿营，方圆几里全是帐篷，穹庐毡帐及牛羊驼马填满道路，星星点点的灯盏组成天上的街市。
2: 那是要在泰山底下，在泰山顶上都有一系列的仪式，到时候举行起来相当的壮观。
1: 11月初7，队伍终于到达泰山脚下。第二天清晨将至，云开日出，天清气爽。这对于封禅队伍简直是意外之喜。唐玄宗赶紧登顶祭拜，焚柴斩礼。看着祭天的大火在山顶上熊熊燃烧，山下等候的人马山呼万岁，声震云天。这次封禅大典盛况空前，它是开天盛世这幅伟大的长轴画卷中的浓墨重彩。这是镌刻在泰山之巅摩崖上的祭泰山铭。如今1000多年过去了，唐玄宗为纪念这次历史性的封禅大典亲笔书写的《祭泰山铭》石刻，在晨曦的照耀下依然灿然生辉。如果说公元725年的泰山封禅是唐玄宗代表大唐几千万百姓向上天祈福，那么公元743年春天，长安城东广运坛的那次盛会，是大唐帝国向世人展示来自大地的馈赠与丰收。
3: 他这个大会呢，我觉得挺有特点的。第一呢，他从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北方的这个长安地区啊，看不到船的，对吧？看不到船，但他从这个洛阳和这个，现在的开封吧，征调了几百艘船。他把这个每一个船呢，都做了一个编号，都写上各郡的名字，啊，各郡的名字。他组织了一批人，来作为这个船上的这个有船工，有船上的这个配合人员是吧，或者叫随船人员。那么他这个整个这个船呢，大概有几百艘，另外就是说可以绵亘数里，所以京城的人是基本没见过的。
1: 3月26日这天，唐玄宗和大臣们一起登上望春楼，一场盛会正式拉开了帷幕。
4: 这个县尉啊，他自己头上戴的那个抹额，红色的抹额，身上穿着锦半臂，露着半截膀子，然后在那领唱。再从各县呢找了几百个妇女，年轻美貌的妇女，穿着也是衣裳鲜丽，啊，连个。

0: 带我跟着合唱，一边唱着，一边喊着号头，这船一艘一艘的过去。当然看着唐玄宗是龙心大悦啊，就赐这个名，这个坛，赐名叫广运坛。
1: 广运坛盛会，不仅仅是一次全国各地的物产博览会，更是一次军民同乐的大游行、大聚会。为观看这次千载难逢的盛会，长安城及周边一带真是万人空巷，无数百姓潮水般涌向广运坛边。他们所有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船只。 目睹着林立的桅杆，个个显得兴奋异常。这一天，无论是三郎玄宗，还是广大百姓，都深深感到国泰民安，身逢盛世的喜悦。然而，盛世之下，危机初显。广运坛边，大监相李林甫已经就位。 野心家安禄山正心怀鬼胎，一个现在叫杨昭，日后改名杨国忠的人，正日夜兼程赶往皇帝的身边。仅在咫尺的长安城中，杨玉环望眼欲穿的盼着李隆基快快结束今天的观礼，立即回到他的身边。 开天盛世的挽歌，已在不远处低沉地响起。

0: 公元756年六月，安禄山的部队直指长安，唐玄宗带着杨贵妃匆匆逃出京城。唐玄宗一行从长安逃出后，一路西行，到达马嵬坡。士兵发生了兵变，他们将最后的目标指向了唐玄宗的最爱。没有史书记载下唐玄宗与杨玉环如何去对待这次生离死别，也许伴随他们的是眼泪，也许是那些逝去的美好记忆，它令人沉醉，却令人心碎。在伴随唐玄宗度过16个春秋之后，这个大唐最美丽的女人，38岁的杨玉环自缢于马嵬坡。这个集3000宠爱于一身的女人，当她为唐玄宗付出生命的那一刻起，她的形象就开始变得复杂多面，留给后世的是永远说不尽的话题。
1: 怎么应对台风？台风作为一种典型的灾害性天气，严重影响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0: 及时从危房转移，避免外出，留在室内安全的地方，收好物品，以免高空坠物伤人。关紧门窗，可以沿对角线和中轴线贴上胶带，防被吹破。提前储备一些水和食物，备齐应急所需的物资设备，规划好应急避难路线。房家中进水，可以自制一个。
1: 面积实在太大了。
2: 罗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再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1: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两百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蜂蜜。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花期长，对于养蜂人而言，这里是繁育蜜蜂最天然的温床。
1: 蜜蜂吧，这一箱蜂现在这个繁殖期，油菜花看了吧，繁壮吧，一箱就是2-3万只。这个是蜂王，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蛛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0: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平伟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

0: 发现那这个省气，有的时候呢，哎呀，一直想，真的是怪的。
1: 你怪他，你听见有没有？你是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啦买菜啦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

0: 室内防风就是十来个月吧，一年换十几个地方，扭动养分。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风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风，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风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1: 两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

0: 战术是这几天天差不多吧，摘星星，要一份就要个一份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常见，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十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有回家过过年。我已经十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